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倾听群众呼声，
10: 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弄的？
11: 这么很多年了。
9: 解决群众诉求。
2: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9: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2: 急难愁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9: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节目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直播过程中，两路热线电话6862093、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中，随时欢迎您拨打与我们进行互动，咨询问题，提出诉求。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6612345。那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涉及到民生计量和市场监督方面的问题，

0: 您想要进行咨询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我们首先呢，还是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刘局长您好。
1: 你好。
0: 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罗科长您好。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杨俊芳。杨科长您好。
2: 你好。
0: 宜昌市计量检定所副所长石磊。石所长您好。
3: 您好。
0: 好，各位嘉宾呢，今天会就大家关注的涉及到我们民生计量的问题为大家做一些相应的解答，同时对于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各职能也会为您做一些相应的解释。6862093和6862094我们此刻正在为您开通。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局长。刘局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刘勇，感谢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党风争锋热线栏目，也很高兴参加本次节目。今天我将和我的同事与大家沟通民生计量方面的工作，尽力帮助大家解决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到市场监管局，听众朋友们最熟悉的就是有事儿找市监，这可能是一个顺口溜，或者说大家觉得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想到的一个寻求自己相关权益维护的路径。你不管是买到了什么过期产品，还是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包括遇到消费纠纷，第一时间就是会想到市场监管局。但是呢，我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印象只停留在打假维权，那所以我们还是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请刘局长就我们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核心职能，包括我们市场监管局到底有哪些工作是覆盖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请您还是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1: 好的。从2019年机构改革以来，我们宜昌市整合了原来的工商啊、质监啊、食品药品啊、价格监管、知识产权，主要这五大职能，组建成立了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时呢加挂市知识产权局的牌子，作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我局的职能呢，比较广，贯穿了市场运行啊、质量安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的核心职责主要涵盖了五大板块，一是负责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夯实我们市场运行的相关的基础；二是规范全市市场经营秩序，统筹开展竞争监管啊、价格监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三是统筹推进质量强势建设，抓实计量标准啊、检验检测啊、认证认可等这些质量的基础工作；四是严守安全底线，全面负责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等监管工作；五是强化民生领域的监管，主要是监督管理药品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啊，保障群众食品啊、药品啊、工业产品的安全；六是耕耘知识产权保护，扎实开展商标、专利保护与执法工作，全方位护航市场发展，守护民生权益。
0: 您刚才是从六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涉及到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核心职能，其实确实是从一些细节上，包括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覆盖了老百姓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已经拨通了今天的直播参与电话，那我们请进这位马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4: 我就是有个问题想提一下问，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就家里不是安装的有那个水表啊，或者燃气表啊、电表之类的这些的表具吧。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到底准不准？怎样保证它的准确性？
0: 因为现在呢都是手机缴费了，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数据可能，比如说有的是由物业缴纳，那么可能物业就提供一个数据，有的可能是直接交给这个所涉及到的，比如说供电或者是水或者是气，所以有时候市民对于这个他的这个数据标不标准还是比较关注的。那马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刘局长，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1: 请石所长来回答。
0: 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自我们市计量检定所的石所长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0: 您请。
1: 好的，听众朋友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因为根据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新安装的家用水表啊、电表啊、天然气表均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它在安装使用前呢，必须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首次强制检定。所以我们应该来说，我们安装到家里的水电气表应该在安装之前一般情况下都是经过了强制检定的啊，这是可以保障我们的计量准确的。今年以来，我们市计量所负责的城区的水表、电能表、天然气表的合格率均在99%以上啊，当然不合格的我们说是原路退回了啊，都是退给企业。我们保障我们贴了合格证的都是合格的水电气表。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在出厂之前，除了对于质量本身进行一个核定，那么在安装到这个所有的用户家里之前，我们已经经过了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检定所的相应的这个数据的校对和这样一个核定的核查。马先生，您刚才都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
0: 嗯，那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一些疑惑想要咨询呢？
2: 暂时没有吧。
0: 暂时没有。好的，那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其实刚才呢，这个听众说到的可能就是很多市民最关注的，就是我家的水电气表是不是准。但其实这个计量工作呢，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刚才呢，刘局长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就是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的职能。但是说到这个计量，可能刘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想请您就在这个“十四五”期间，我们宜昌市计量工作在服务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服务广大消费者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举措？那么对于“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市场监管局的工作又有哪些打算呢？我们还是想请您在节目开始呢，以宏观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请。
3: 嗯，好的。“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宜昌计量工作呢，一手做强产业计量，赋能实体经济；一手抓实民生计量，守护群众消费公平。同时呢，夯实相关的计量的技术啊、人才啊、科研基础。五年以来的累计完成检定校准各类计量器具近百万台，投入了750多万元升级计量标准改造实验室，新建了79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全方位的发挥计量的技术保障作用。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呢，一是我们聚焦宜昌磷化工支柱产业，打造了我们全省的磷化工产业计量中心，新增了27项产业专用的计量标准，相关的校准装置填补了省内的空白，牵头参与制定了9项的省级的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第二是立足双碳需求，我们深入新发啊、宜化等我们宜昌本地的龙头企业进行调研，编制了磷化工碳计量的配套的技术文件，搭建了本地特色的碳计量服务体系，累计200多人次技术骨干上门指导企业建立了计量标准223项，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的计量管控。三是科研技术能力同步突破，首次牵头立项国家级的计量技术规范，计量骨干代表在省首届计量职业技能比武中斩获1等奖1个、3等奖3个。宜昌的优秀计量骨干代表更是代表湖北省参加了全国的比武，荣获3等奖。我局的计量师队伍扩充到49人，计量检定员岗位辞职率达到了92.5%，为宜昌乃至湖北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与人才的支撑。
0: 嗯，我们在这里要打断一下刘局长啊，在您介绍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监管局的相关工作的时候，有听众已经拨通电话，我们请进已经在等候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4: 您好。
0: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管局，您有哪方面的问题请说。
4: 我呢平时有点高血压，经常呢就要找医院去看哈看人，然后就是我想搞清楚你血压计到底准不准呢、啊？
0: 血压计准不准？您是家庭购买的，还是对于医院的这个血压计的这个测量标准？
4: 医院的。
0: 医院的，
4: 因为要经常去医院的嘛。
0: 好的。那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今天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就是我们目前鉴定这个血压计它到底准不准？那我们请哪位嘉宾？您看来回应一下。
3: 请罗科长来回答。
0: 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我们市场。

0: 行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书胜罗科长来回复。罗科长您请。
1: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好，我来向你这个解释一下，我们根据的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这个中国人民这个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管理办法和这个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啊，这个相关规定的医院的在用的这个血压计和这什么这个体重秤啊和这个 CT 啊，这都属于这个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哎，均要由我们这个宜昌市计量检定所的每年开展强制性的开展的这个周期检定，我们这个检定合格之后呢，还要在这个每台的这个强制检定的这个设备上呢贴上合格证。如果您下次或者是亲朋好友再去看病的时候呢，或者这个什么血压计啊，或者体重秤啊，或者这个相关的，就是您刚才这个血压计啊，都不妨呢留意一下上面有没有这个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呢，并且呢还有标注的这个下次的这个检定周期，所以我们呢，这个2005年呢，我们全市的这个计量法定机构呢，检定这个7007台次。今年我们上半年呢，我们市计量所呢又对这个城区的血压计的这个2184台次，其中呢这个合格的是2147，合格率呢是98.31%。这个这位市民朋友呢，这个如果怀疑这个家庭的这个血压计不准了，你可以随时啊，拿到我们这个市场监管我们这个计量所来进行检定。我们这个市医院的这个血压计这些方面计量器具都在我们的强制检定范围内。
0: 好的，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董先生，就是像医院的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计量的一个强制鉴定的一个范围，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如果您对于这个数据觉得有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到我们这个计量检定所来进行相应的检测。喂，对，您看您
2: 听清楚了，
0: 您还有没有？
2: 因为两边鉴定那个贴了合格证，那我就放心了。
0: 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在医院的时候，您对于这些东西有疑惑，可以先看一下有没有贴这个检验的合格证，包括刚才罗科长所说到的，他都还有备注有下一次的检测时间。
2: 对对对，他都在有效期内的，那个贴了合格证的，那就是可以放心用。
0: 好的，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得了。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有相关问题获得咨询，对于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职能您想获得了解，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计量相关的一些疑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和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相应的直接交流和沟通。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6: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
7: 其他是绝对不合理，是不是垄断？
8: 这么很多年了，
3: 解决群众诉求。
0: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3: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

0: 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0: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回到此刻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有请到的几位上线嘉宾呢，分别是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杨俊芳，以及市计量检定所副所长石磊四位嘉宾。那如果说涉及到有民生计量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市场监督方面的问题，6862093、6862094，我们都随时欢迎您及时拨打。那在刚才时间呢，刘局长呢就目前我们市场监管局“十四五”期间的一些工作，正在为大家介绍啊。刚才说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服务地方经济方面，一个是服务消费者和守护民生方面。那在其他方面，我们请您继续就刚才的介绍来持续给大家做解答，您请。
2: 好的。那我们紧盯群众关心的水表啊、电表、煤气表以及充电桩啊、加油机啊等等计量器具，持续筑牢计量防线。一是补强水表、电表、燃气表等民生计量的检定能力，一次性的投入了80多万元，增加了检定人员2名，将水表和燃气表的检电能力增加了1倍。2025年，我们全市开展了水电气计量不准确、收费不规范的专项整治，共退还群众多收错收的水电气费319万元，惠及群众10000多人。我们依托520世界计量日，开展了实验室开放、计量科普活动，消除了群众对水表、电表、燃气表计量的疑虑。二是我们严格落实强制检定制度。十五期间呢，我们强制检定备案后，检定的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主要涵盖了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等民生安全领域。在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方面呢，我们一是推行马上服务、马上监督机制，畅通计量的投诉举报渠道，及时整改我们流程上的漏洞，规范办事的流程，严控服务群众的作风。“十四五”期间累计接收了4200多条反馈信息，群众企业的服务满意度总体超过了99%。二是通过规范化的检定、常态化的监管、普惠化的科普，我们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计量不准、维权无门的问题，守住了我们市场交易公平的底线。2026年不仅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党成立105周年，同时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之年。在今后的5年，我们将围绕构建现代先进计量体系持续发力，一是深入实施计量强基工程，持续补强新能源汽车啊、生物医药啊、高端装备啊、生物制造等我们宜昌市的重点的产业需求，加强高端测量技术、新型传感技术、在线校准等关键计量技术，加快建设产业急需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提升磷化工等重点产业计量测试服务能力。二是服务我们的商碳战略，推进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碳计量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全省碳计量建设、计量保障能力，更好的服务支撑产业质量提升与科技创新。三是实施计量惠民工程，强化民生和安全计量监管，推进集贸市场水表、电表、燃气表、加油机以及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等重点的计量器具的监管，依法严厉打击计量作弊、 胆斤少两等违法行为。
1: 刚才您是从几个方面啊，就我们这个“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局所做的一些工作，包括“十五五”期间的一个开局之年，我们到底有哪些相关的这个行业规划，包括一些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些介绍，可能大家对于市场监管局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了解。除了这个维权之外，还有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计量，比如说特种设备的维修等等各类。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呢，其实市场监管局的一些职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以下时间呢，我们会就大家关注的一些具体内容和我们今天的各位负责具体业务的科室领导来进行交流沟通。先请进线上这位已经拨通电话的听众，尾号3515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市民对这个水表、燃气表和电表的计量有疑问的话，是怎么申请这个鉴定？
1: 就是说，如果说您对于您家里正在使用的水电气表这个数据您觉得有所怀疑，不知道是否准啊，那么我应该向哪些部门来反映进行测量，是这意思吗？
3: 对。
1: 好的，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对于家里面的这个水电气表他的这个准确度比较的关注，您请。
2: 请石所长来回答。
1: 好的，那我请石所长来回应一下，您请。
4: 好的，我现在回答那个听众朋友的那个提问啊。现在我们的水电气表都是由我们宜昌市计量检定测试所进行首次检定，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我们宜昌市计量检定测试所的服务大厅可以联系。这是根据我们的计量法第9条的规定啊，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都是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呢，还有我们部门企事业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以及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检的工作计量器具，由我们指定的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行强制检定。强制检定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第二个是我们的检定是定检定期的送检，第三个是我们检定是按照我们的国家的检定规程来实施的。
1: 刚才您也对这个听众所说到的问题啊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解答，哪一些是强制的，哪一些呢是我们需要可以去申请鉴定的。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张先生。
3: 就是我们的居民用水电气表不是强制的，需要申请鉴定是吗？
1: 在出厂的时候，这个电表是经过了相应的检定的。如果说您对这个有怀疑的话，是可以向相关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检定所进行申请的，是吗，石所长？
4: 是的，你如果有疑问啊，就是检定过的，那个水电气表，如果有疑问，也可以跟我们的那个叫运营部门，就是水电气表的主管运营部门，他们协商以后，因为这个表要拆下来，我们只能在实验室进行检定，所以。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跟那些主管那个运营部门协商以后拆下来送到宜昌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再进行仲裁检定。
1: 他这个运营部门，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对于我的这个气表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质疑，我是要和这个燃气公司取得联系，
4: 对吗？
1: 就是服务我们这个片区的燃气公司取得联系，将这个表要进行拆解，然后送到专业的鉴定所来进行一个专业设备的鉴定啊。张先生您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就像这种上市计量所这个鉴定的话，收费是怎么收取的呢？
1: 就是有没有涉及到这个收费问题呢，石所长？
4: 这个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啊，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是免费鉴定，是免费的，不用收费的啊。
1: 好的。您听清楚了吗？
3: 如果像这种仲裁的检测呢？
4: 也是不用收费的，也是不用收费的。
1: 好的，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刚才呢，就是张先生就他自己啊所疑惑的问题呢，进行了相应的这个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此刻正在等候的李女士啊，她的尾号呢是1906，我们看看她呢有什么问题呢，要进行一个咨询。好，我们请进下面这位听众，来，请进李女士。喂，你好。哎，李女士你好，您的电话还在吗？好，那我们提醒大家。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李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1: 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5: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买菜嘛。我感觉他们那个秤是不是准不准啊？他们秤有没有问题啊？
1: 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市场上，特别是一些这个农贸市场啊、菜市场啊，这个商家的秤，很多市民呢都是对于它这个准确度啊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疑问。那刘局长，您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刚才所说到的，我们买。

0: 配的这个用的机甲电子秤呢，都在我们这个检定的这个范围内。那整体的这个合规的准确，交易这个计量的话都有一定的保障。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全程从这个严格管控，实施的市局来统筹属地监管，我们这个有市场自主管理这个三级管理模式。我们对这个市场内商户的这个报备的这个电子秤，都进行了全部的强制检定，也是的，所有的电子秤呢也是应检尽检。再就是呢，我们现在每个的菜市场都设有了这个叫公平秤，这个检定呢也是全覆盖的。您要是说在买完菜以后，或是购完物后感觉到不准，您可以呢在这个公平秤上来进行复核，因为这个公平秤呢，我也都是我们这个要求这个菜市场的主办方都是要求每个菜市场都必须要配备的，我们这个城区的是吧？我们城区的这个有55家菜市场，我们今年呢也对这个所有的这个菜市场的这个负责人，我们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所的相关监管同志进行了这个专题培训，对这个新的集贸市场管理办法呀，和这个新版的电子秤新规程呢，都进行了宣贯。我们这个下来将对这个所有的菜市场啊，要加大的这个检查频次，同时呢加上监督力度。比如说你以后这个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在遇到这些问题后呢，请你一个是留存的证据，及时的拨打这个12315和这个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的反映情况，我们会收到这个情况后呢，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结果。
1: 那我额外问一下罗科长，就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于这个秤进行了一个核定和检测，对吗？校正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商户他自己会不会能够有机会去调整自己的秤的这个精准度呢？
0: 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没有，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个新的这个电子秤的规程出台之后呢，因为这个每台电子秤呢，都是相当于是这个一次性的，你要是随意打开之后呢，这个电子秤呢就失灵了，就不会工作了。
1: 它其实是有追溯体制一样，类似于这样。
0: 对。
1: 好的，好，那喂，你好，林女士，刚才这个，
2: 哎，
1: 罗科长的回复您都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对，就是每个市场设的是有公平秤的，如果您对于这个商户的您不是非常的确信，那您可以到这个市场的公平秤上去再进行一个核定，如果您还是觉得不放心，您可以留下相应的这个证据，然后呢来进行进一方面的这个检测，可以吗？
2: 好，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1: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好的，好，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了解，我们的6862093、6862094，此刻呢依然是为您开通当中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将请进下一位听众，尾号1207的这位听众，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了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呢，在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为大家就民生计量方面，包括一些市场监督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进行及时的沟通。如果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与我们交流。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3: 哎，你好，我是一个批发的，做批发的商户，然后有的时候超市到我们那来批发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聊天，然后我提到一个什么精酿包装商品，所以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精酿包装商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您本身自己是做批发的是吧？
3: 对。
1: 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需求的您的这个客户，他说涉及到您刚才所说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定量包装，您对这个定量包装自己也不是太了解，想问一下怎么回事是吧？好，那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今天这个问题呢？
4: 请施所长来回答。
1: 好，施所长您请。
5: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提问。其实定量包装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啊，就是我这个包装商品里面的这个标称的那个实物有多少重量啊，主要是是这个意思
1: 啊，就是我要多少袋，每一袋多少克，
5: 都应该它标称净含量是500克，那就应该是500克正负多少克啊，大概就是这个目的。凡是以销售为目的的，在一定量的范围内的，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

0: 它应该来说啊，包括还包括除了重量以外，还包括体积、长度、面积等等，各个可能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比较少一点啊。这些标识内容的预包装商品均为定量包装商品。当然，这个除了药品和危化品除外。按照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检验呢，是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规则进行检定啊，进行检验。其实，举例来说啊，就是标称净含量在50。 到100克或者毫升的商品，应该来说它的实际的量呢不得少于 4.5克或者毫升。 标称净含量在200至300克毫升或者毫升的商品不得少于 实际量的9克或者毫升。 然后标称净含量在500毫升到1000毫升， 当然还有克的商品不得少于实际的量的15克或者毫升。 然后 如果标称净含量在10千克至15千克或者升的商品，那就不得少于实际量的150克或者毫升，是这个概念。
1: 我不知道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好，我已经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然后。
2: 相当于具体的数字的话，我应该会在网上也可以查到吧？就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查到，市场监管局应该是都有的。再一个，刚才呢，石组长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它这个克数升数啊，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应的误差的，它有个误差范围，这个误差范围是您一定要把握的，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3: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的6862093、6862094呢，一直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继续请进下面这位徐先生。喂，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3: 是您电话，您请讲。
4: 是我的电话。
3: 您请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有关方面的同志。
4: 第一个，他们确实做出了很多辛苦的工作，是群众的守护神，还是对他们辛苦工作表示感谢。那您今天这个除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您主要的问题是涉及到哪方面呢？第二点就是我说的，就是刚才听他们的介绍啊，就是那个煤气表啊，都进行了强制检定。 实际上我们也查了，那个表呢确实都有那个检定合格的标识。标识的现在呢，但是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业主群里面了，不少那个业主都反映，就是这次煤气公司换了那个新表之后啊，那个费用啊都翻了2-3倍。
2: 煤气的费用翻了2-3倍，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既然都经过了检定，为什么还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明显的收费的这个差距的情况？您是指原来的这个旧表和新表在更替的过程中，您每个月的使用量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提升，所以您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是为什么原因，对吧？
4: 是这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是怀疑那个
2: 煤气表就是不合格，但煤气表上面有合格标识。煤气公司的答复也说都是经过了检定合格的，但是为什么同期比那个费用差距非常大？好，我想问一下，您是生活在城区还是在哪个县市区呢？就在城区。哦，在城区是吧？您方便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吗？
5: 好，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请刘局长看看今天哪位嘉宾先回应一下您对于这个新表和旧表之间这个数据差距，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给您做一个回应，刘局长。请罗科长回答。好，罗科长您请。好，这个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一个呢，这个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上市民也有很多小区也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我们这个 市场监管部门和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所，我们也上面进行调查核实的，我们初步的这个从这三个方面的一个建议解释。一个呢，这个新表和旧表，这个灵敏度不同。因为这个旧表的话，时间用久了之后，这个大会按照我们的说是越用越转越慢，因为它这个新表的全部安装起来现在都是智能。 都是智能的煤气表，所以它很灵敏，所以这个在使用的这个以前老百姓呢就觉得那是转得快了。

0: 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赚得快。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处理的这个投资过程中呢，我们也把这个旧表下到我们这个实际上说的实验室的进行鉴定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旧表还走的比较慢。比较走的比较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呢灵敏度不同，就新表的灵敏度比旧表强的时候呢，你感觉这个赚得快一些了，交付价多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不一样，它用气的时候有不一样。你比如说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人是用大火，还有的人是用小火，它这个有时候这个气的这个用的是不一样。还有这个温度跟温度，比如像夏天用气啊，和这个冬天用气啊，这三个方面来感觉的话，可能是你们感觉这个气的用量啊，可能是大些。但是呢，这确实我们城区的这个所有的天然气表。 我们都是进行了这个强制鉴定的，在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是目前的话，这个燃气表的话是在正常的在运转范围内，目前的话，这个也是在误正确的在正常的误差范围内，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也就是说，您刚才我们简单的理解为，首先第一，过去的这种老式的计量表，首先第一，它这个计量的精准度没有那么高，灵敏度没有那么快，然后可能在时间用长了之后，它的这个速度相对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转速比较慢。 所以，对，而且过去的这个老表，很多老年人他能看到上面有这个数量的变化。那么新表可能就是插卡使用之后，它可能就直接是你能看到你的余量，所以它这个灵敏度是不一样的。第二方面就是，刚才也说到，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象到，就是说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比如说热水器的温度，还有你做菜的这个火大火小，这个可能都会涉及到你这个用气量的一些大小的变化和数量的变化。那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
2: 我听清楚了，就这么样的，我在这个地方只是说一下，就是对这个大幅呢，这个我们先把它抛开一边，我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先抛开一边，我不做结论，我在这个地方只是说一下呢，就是关于这个表快表慢的问题呢，它会有影响。
1: 但不会出现几倍的、两倍甚至三倍的差距，因为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刚才我详细的问您，您是哪一个小区的？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的计量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居住小区，它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燃气设备？这个设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
3: 行行行行，这个下来我们去。好，那这样吧。交给局再反映。好，可以，可以，那这样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下面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所以呢，我们想就是说，就您这个问题啊，刘局长，我们接下来下来之后啊，会把这个听众的这个联系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下来之后呢，希望您能够和我们这位听众来进行一个了解，他具体所居住的小区来进行详细的这个检测，看看他们这个表是不是存在有刚才他所说到的，就是这个误差。
2: 相对超出了正常范围比较大的这个情况，您看可以吗？
3: 可以，下一步呢，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和这位听众取得联系，
1: 可不可以？直接跟您取得一个联系，
2: 可以到我们小区来调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好，
1: 可以，可以，
2: 再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可以，可以，您把您的具体情况到时候可以告诉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谢谢。好，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进行当中，6862093和6862094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有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一些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计量方面的问题，您想获得咨询了解，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参与电话，与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4: 品春茶，喝彩花，采花毛尖，衙门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3: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4: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3: 党风政风热线，我们欢迎您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请进线上已经在等候的这位听众，尾号6677的听众。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您好，是您电话。您请讲什么问题，刘先生？
5: 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和商圈，它这个公共的充电桩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知道这些充电桩是经过你们怎样的一个合格标准？

0: 检测的合格标准才能投入使用的。
1: 啊，就是因为电车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充电桩，想对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计量标准检测。好，那我们刘局长看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2: 请石所长来回答。
1: 好，石所长您请。
3: 嗯，好的，我来解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啊。目前呢，充电桩的鉴定啊，现在我们在宜昌市包括县市区啊都进行了开展啊，这是也是按照我们湖北省的省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要求，相关文件精神啊，我们湖北省的公用充电桩采用的是统计抽样加在线检测、信用评价的方式进行监督管理，并实施统计抽样鉴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充电桩，目前按照我们这个现在增长速度很快，我们的鉴定能力可能相对有点落后。按照我们传统的计量鉴定，它实施逐一的每一台的鉴定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湖北省应该来说是创新的采用了刚才说到的统计抽样加在线检测加信用评价的一个创新的方式进行鉴定检验啊。现在我们宜昌的啊这个属于国网的电动服务的这个等24家单位的充电桩有5275台已经纳入了全省的充电桩在线监测系统，这个就是日常就不用重复检定，但是我们可能对其进行监督抽查啊，这个是采用的是大数据精准来认定或者来确定它的准确度的啊，这是。然后2025年呢，我们宜昌计量所啊，包括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总共抽检了2176台未有接入在线监测系统的这个充电桩，检定呢有377台，合格率在98%以上，然后不合格的充电桩经过整改以后都均合格，后续呢我们全市的那个相关的部门将持续的按照计划推进未纳入在线监测充电桩的抽检工作，所以这个也请市民放心使用。
1: 嗯，好，刚才就石所长这个回复，我们知道您大概听清楚了没有？
0: 大概我听明白了。
1: 嗯，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惑或者是疑问呢？
0: 就是那我们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他怎么去判断这个充电桩是否合规合格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停车区，他这些充电桩。
1: 嗯，对，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到我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对于车辆的安全有没有什么影响啊？石所长。
3: 现在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湖北省的现在这个监管体系啊，就是我们可能纳入内24家单位的那5000多台充电桩已经纳入了叫在线监测系统，它的那个计量准确度是有保障的。然后其他的没有纳入在线监测的，我们也进行了抽检，刚才也说到了合格率是98%以上，所以我们正规的我们的停车场的充电桩应该来说市民也可以放心使用。
1: 也就是说一般正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的这个充电桩都是经过了这个检验合格的，有一些不在纳入范围当中呢也会进行抽检。那如果说市民他觉得比如说到了一个临时的这个充电桩，他有一些疑惑，那么他想知道到底他准不准确的话，我们需要通过哪个路径来去了解呢，或者说是来进行一个就是提醒去检测呢？
3: 如果我们市民朋友真的是感觉到我们这个充电桩有问题或者不准，一个是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市场监管局的那个投诉举报电话12315或者我们其他的电话，然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应该来说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理，并反馈结果，我们对我们的充电桩进行一个检定，再做出相应的处理。
1: 好的，您大概听清楚了吗？
0: 我大概听清楚了。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呢，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呢是时刻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进行持续的咨询和了解，可以随时进行拨打。那现在呢，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看看他有涉及到哪方面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郭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您请讲。
4: 就是想问一下，就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些仪器设备是跟计量所联系了送检的， 然后我看刚节目里一直有在说到强制检定这个概念，
1: 嗯，
4: 就想问一下它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就是有什么设备是强制检定的呢？必须得强制检定的，
1: 就是你们公司里面有一些设备呢，也是需要相应的这个鉴定的，对吧？
4: 对。
1: 然后您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可能您公司的这些设备是不是属于强制的，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操作流程，对吧？
4: 对对对。
1: 啊，好的。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女士的问题？
2: 嗯，请施所长来回答。
1: 嗯，好，施所长您继续。
3: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其实刚才前面的听众朋友也解答了相关的问题，我再来做个解答。
1: 嗯，
3: 其实我们实施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啊，它主要是按照我们计量法的规定啊，主要是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计量标准，就是我们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最高计量标准。
1: 嗯，
3: 这个可能对我们一般的工矿企业比较少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以上是可能有20-30家，这个企业事业单位也建了最高计量标准，它首先也是我们强制检定的那个一个范畴。第二个就是工作计量器具，这是量大面广的，它是主要是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这四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的目录，这是国家根据我们那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定的一个目录啊，这就要满足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要用于四大方面，然后再列入我们国家的强检目录的计量器具都实施强制检定。
1: 嗯，好，那对于刚才这位女士她所说到的，她如果想知道她公司的这些设备是不是属于强制检测的范围，她有没有一个路径可以查询到呢？
3: 她首先要查询我们国家的强制检定目录，就是国家有一个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的一个目录。然后这个目录里面的计量器具呢，还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这四个方面的，就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1: 嗯，它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官方网站里找到这个目录呢？
3: 应该可以，
1: 应该可以，是吧？那我不知道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就是施所长所说到的一些两大范围，但是您公司的这个设备属不属于强制需要进行检测的，您可以通过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个目录，看看您公司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属于强制检测的。
4: 嗯，好的
1: 。您看您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4: 暂时没有了。
1: 暂时没有了，是吧？
4: 嗯，
1: 好的，
4: 好，
1: 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好，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主要呢是请了我们几位涉及到这个具体业务计量方面的嘉宾呢，来和我们的市民做相对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可能涉及到最多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水电气，包括我们市场上当中的这些秤，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所属单位的设备是不是属于这个计量范畴，准不准确等等。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可能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拨通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这个也没有关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市场监管局的一些这个官方网站，包括我们的服务电话来咨询和了解您想知道的一些相关内容，包括一些问题。那是这样的啊，刘局长，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呢也是回应了我们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您也就我们市场监管局的一些工作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相信通过今天不同问题的这种解读，可能听众我们对于我们市场监管局当中民生计量这一方面的政策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疑问也得到了相应的解答。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2: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那个计量呢，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呢紧密相连，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息息相关。我们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呢，将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啊以及对服务企业服务的意识，加强计量工作，特别是法治计量工作。在增强我们那个计量技术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同时，我们提高全市计量工作的有效性，为我们宜昌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市场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针对今天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的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会认真进行梳理，主动与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尽快核实相关的情况，并且呢将及时给予答复。如果广大市民朋友后续还有关于民生计量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市场监管领域其他的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也可以拨打

0: 0717-633-357 以及12315啊、12345啊等咨询电话。也还可以前往市民之家，我们市场监管服务窗口进行一个现场的咨询。最后再次欢迎大家对市场监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啊我们市场监督管理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党风争锋热线节目到这里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直播过程中，6862093、6862094，您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节目之外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6612345，也欢迎您进行问题留言。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时7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科技创新、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物业治理等工作，黄建雄主持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乐天溪临时码头首桩完成灌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码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市出资企业完成投资207亿元，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比上年同期增长39.54%。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究竟是什么？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审议宜昌市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物业治理体系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结合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不懈奋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争做教育路试的干部，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

0: 责，心中有戒，要充分认识县委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一线总指挥的作用，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真正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式干部放到县乡一线领导岗位，更好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聚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突出应用导向，深入实施推进技改提升三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到宜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高温天气下防火防溺水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随时应急救援处置准备，抓好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各项工作机制的作用，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抓好侦查实改，综合运用基层调研、现场办公等措施，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做好整改整治成效评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持续抓好工作统筹，把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民生实施办理、重大项目推进等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代意义，依托宜昌区位交通优势、长江航运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城市发展优势，全力打造流通枢纽节点，激活港产城融合动能，夯实市场竞争根基，拓展辐射带动空间。要坚持对标对表，聚焦规则统一、要素畅通、市场监管、开放融合，全面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围绕基层善治、行风重塑、群众受益完善工作措施，认真落实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行业督导、考核评级，规范物业企业经营行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集体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
0: 黄建雄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建雄强调，要强化学思建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涵养清风正气，扎实推进巡视反馈、环保督查反馈、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干部队伍选育管用工作，不断健全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在强化使命担当中积极主动作为，以最高标准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 加快壮大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整体提升企业能级、产业能级、城市能级，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用心用情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民生实际让群众可感可及。黄建雄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在强化责任担当上持续用力，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在融入思想灵魂上持续用力，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在加强宣传阐释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等重大课题，讲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理论魅力，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集体学习，陈红辉、殷元仪及市领导詹学石、刘传刚、彭海军分别做了发言。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红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宜昌城市防洪规划长江干流部分、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分级诊疗体系和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毫不松懈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防洪安全责任，全力做好汛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防洪保护区分级管控标准要求，有序推进堤防提质增效工程，全面开展长江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复核。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防洪项目和资金，持续完善长江干流防洪减灾体系。会议要求，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应用，实施建筑业新遗留培育计划，因地制宜引导本土龙头企业向绿色智能建造整体方案供应商、城市综合服务运营商转型，支持中小微建筑企业深耕专业细分赛道，强化绿色智能建造产业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全市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绿色制造转变。会要求，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接诊能力，推动服务模式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要规范会诊转诊运行，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确保转诊高效顺畅，要强化多元协同保障，实现诊疗信息互联互通，破除数据壁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日前，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乐天溪临时码头项目首根植入嵌岩钢管桩顺利完成灌注，标志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码头主体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乐天溪、下岸溪两座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坝区左岸，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项目，其中乐天溪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大坝下游9公里处，规划建设3000吨级滚装泊位与5000吨级散货泊位，下岸溪临时码头毗邻乐天溪口下游，布设5000吨级散货泊位。 两座码头主要承担工程填筑料、粗骨料等建材转运任务，高峰期月运输能力可达100万吨，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物料供应的生命线。此次施工的钢管桩为乐天溪二号泊位卸料平台首根桩基，项目参建团队创新采用全套管全回转钻机与旋挖钻机组合施工工艺，优化施工工序，配齐人机资源，实现工序无缝衔接，施工效率大幅提升。乐天溪临时码头滚桩泊位预计今年8月底完工，二号泊位卸料平台9月底投运，下岸溪临时码头计划12月底竣工。记者从市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比上年同期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据了解，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其中，宜化集团林孚资源高质化利用项目、成发集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产投集团三峡新材临港汽车及电子玻璃项目、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等24个，全市4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一至六月，产业投资185.89亿元，占完成投资总额的89.5%。其中，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与食品、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领域投资完成额分别达94.35亿元、16.39亿元、9.97亿元、9.74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4.96倍、0.49倍、1.56倍、1.7倍。今年以来，市出资企业共参与48个承建项目，前6个月已完成投资21.8亿元。长江西大桥完成精准定向爆破拆除，新建及两岸接线工程开工。宜昌港主城港区白洋作业区二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项目首个墩台浇筑圆满完成。在城市建设民生保障领域持续发力。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宜昌三峡机场携手龙江航空正式开通哈尔滨往返宜昌直飞航线，为两地市民搭建便捷空中通道，进一步丰富暑期航空出行选择。该航线由龙江航空直飞，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执行往返航班，具体时刻为哈尔滨飞往宜昌的航班号 LT6655 18:25起飞，21:55抵达。宜昌飞往哈尔滨航班号是 LT6656 22:40起飞，次日1:40抵达。票价方面，暑期出行优惠力度显著，哈尔滨至宜昌单程票价是550元起，宜昌至哈尔滨单程票价低至400元起，实际票价以购票平台实时的查询结果为准。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日前在对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逐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5: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

0: 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2: 我们两天了。
1: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3: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4: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0: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5: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汽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汽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0: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5: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0: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5: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0: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5: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浮式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5: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力

0: 气，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3: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3: 半精装蓝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进入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央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中国消费者协会14号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本次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国总体检查的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32697例样本。其中，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中心实施兴奋剂检查2863人次，采集样本3388例，创下全运会历史检查规模之最，并实现兴奋剂违规零出现。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时间关系，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0: 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

0: 中，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呢，关于表情包有个大新闻，说是字节跳动啊，人家不声不响的申请了一堆网络表情包的著作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官网显示，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啊，就是字节跳动，一口气登记了几十个网络热门表情包的美术著作权，包括什么呢？二次元二创的咕咕嘎嘎，魔性梗图我的刀墩，高人气的香蕉猫啊，各种嘛猫咪迷音啊，还有 AI 的二创角色，反正我念都念不完，老鼻子去了。什么是著作权？简单来说啊，就是这玩意儿是我创造的，所以是我的。但问题是，字节申请的那些表情包是他创造的吗？于是乎呢，网上就炸了锅了。有人说，完啦，以后跟朋友斗图发个香蕉猫，字节会不会顺着网线来收我版权费呀？业内的专家说了，他们这么干最直接的动因是 AI 训练。字节啊，现在正在力推 AI 视频模型啊 ，CDance 什么的，这些 AI 模型想变聪明，他就得狂吃数据，对吧？你想，如果不给他喂香蕉猫，那他以后理解不了什么叫无语；如果不给他喂咕咕嘎嘎啊，他理解不了什么叫快乐到扭曲，那怎么能行呢？一个不懂梗的 AI 那是没有灵魂的呀。所以字节说了，这些梗很好，都是我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动机，叫做建立内容护城河。说通俗点，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上个锁。今天你发的视频用了一个草地牛在吃草，明天可能就会收到系统通知，说亲，你使用了我司的专属 IP 草地牛进行商业化表达，请提供授权证明或者补缴版权费哦，么么哒。你肯定当场裂开呀。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么搞是为了授权分成啊，卖周边广告联名。哎，你可别说，要是哪天我们能在便利店里看到什么香蕉猫造型的香蕉味牛奶啊，或者刀顿狗造型的干脆面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啊。以后过年送礼都不用送什么脑白金了啊，直接送一套什么字节跳动表情包全家桶大礼包，里边包含了咕咕嘎嘎空气炸锅、草地牛的按摩椅、香蕉猫的智能音响，那也挺有面子的。反正当然有一些温和的评论啊，说这可能只是防御性操作，主要目的是让平台内的用户啊用 AI 特效时没有隐患，不会限制大家在别的地方用。那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像说啊，你别怕啊，我就是给你家装个栅栏，没别的意思啊。那问题来了，我现在电脑里边存了1000多个香蕉猫的表情包，我是不是得连夜删掉啊？哎，律师说话了，意思是只要你是非盈利的、非商用的啊，比如说你发个评论、发个朋友圈、自己剪个视频逗的乐子，这就不叫侵权啊，这叫合理使用。但如果你是带货主播、商家品牌、广告公司，拿这些梗来搞商业引流、付费内容、周边变现，那不好意思，字节的那个律师函呐。就已经在道上了。当然啊，还有广大网友们最关心的是，全网共创的赛博快乐怎么一眨眼就成一家公司的了？这里啊有个关键，著作权登记是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啊，只要提交的材料齐全，他就能拿个证。有媒体评论也指出，这些网络梗的原始创作者往往是

奔散的网民，创作基本本身啊，创作基础本身不牢固。企业呢，利用形式审查抢先登记，就像是你先跑到一个还没有人住的房子里边，挂了个牌写着此处归我，然后四处收租。你问房主在哪儿，房主可能在家刷抖音呢啊。所以啊，以后咱们在网上玩梗可能就不叫玩梗了，叫在字节授权的素材库当中进行有限度的非商业性的二次创作啊，听着就很高级。

接下来聊点硬核的。我昨天在网上看着啊，说张雪机车啊，他太会整活了。说是前两天啊，抖音上突然爆火了一段视频，张雪机车的一位女员工啊，扎着马步，气沉丹田，一掌下去，嗨，六块砖头整整齐齐断成两截啊！我都怀疑人生了。我说怎么我捏个核桃我都捏不碎，人家顺手就劈了六块砖，你这像话吗？评论区都炸了锅了，说张雪机车这是改行开武馆了是吧？说建议啊，咱们一些销售人员直接保送武林风吧。有人说啊，这位女员工用的是硬气功，有人说呢砖头是道具，还有人调侃说张雪传媒又出新活了啊。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张雪到底卖不卖车呀？这又是舞狮又是劈砖的，怎么这么多活啊？我记得好像有个金枪刺猴的也是你们吧。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我一个堂弟啊，去年跟我说他学会了铁砂掌，非得给我表演一下劈砖啊，结果一砖下去砖没碎，老弟手肿了三天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劈的不是砖，是我奶冻的一个冻豆腐。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张雪机车的门店啊早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没车可卖的情况下，各地的店员纷纷解锁才艺技能，一个比一个狠。但这一次呢，有很多网友质疑啊，说劈砖这个动作一般人能做出来啊，而且还是六块。不久之后呢，门店工作人员做了回应，说这段视频啊确实是虚构的，而且在发布的时候呢已经清晰标注了内容由 AI 生成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张雪本人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段视频，配文是说，我的妈耶，明天直播如果有人投诉这个门店我该怎么办。这叫什么啊？这叫打工打到老板看了我都害怕。说到这儿啊，就得说张雪机车为什么整这么多花活了。简单来说啊，就是车卖的忒火了，没有车了。自从国际顶级赛事 WSBK 上夺冠之后，这张雪机车在国内的热度直接炸了锅了啊！全国超过200家授权门店的现车被抢购一空，很多车型的订单都排到了几个月之后。那车子断货了，展厅里边空空荡荡的，你总不能让员工干坐着吧？于是呢，各地门店纷纷开启了自救模式啊，把直播间变成了才艺舞台了啊！内蒙古门店上马偷琴啊，喷火加双截棍。西安门店之前玩过金枪刺猴，你说这哪是卖摩托车呀？这就是杂技团巡演。另外还有跳舞的、耍帅的、模仿张雪本人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不像某个直播间卖口红都得哭半天啊。网友们看得很乐呵，于是给这波操作起了个外号叫张雪传媒。啊，你别说，这招挺管用，热度反而更高了。大家伙哪怕不买车也愿意蹲在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又有什么新活。但是呢，真人表演虽然精彩，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第二个是门槛。AI 生成你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了嘛，对吧？但有个前提是必须得遵守法律法规。该标注的一定要标注清楚，你不能误导消费者。但是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既然 AI 整活效果这么好，成本又那么低，以后会不会所有的门店都不练真人才艺了，全都改成 AI 生成呢？到时候就真的建立一个张雪传媒工作室，他们卖摩托是副业，拍段子是主业。不过呢，这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以前我们说什么叫眼见为实，但你也别轻易相信，因为搞不好啊那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啊，线下的时间大伙有时间都可以练一练自己的绝活，什么铁砂掌啊，什么各种气功什么的啊，对吧？万一哪天张雪传媒人家真的招人呢。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叫分段睡眠法啊，因为 C 罗上热搜了。据说呢 ，C 罗一天睡五次，每次90分钟，加起来啊7.5个小时。罗总心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些凡人一样啊，一睡就8小时，我睡我都能睡出花来啊。”我心想，每次90分钟，一天睡5回，我幼儿园之前应该是这样的作息。你听听，这哪是睡觉啊？这属于充电，快充5次，每次充到90%就拔线。现在肯定是不行了，我晚上睡觉只要中途醒一回，我基本就睡不着了啊！我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思考哲学：我是谁？我在哪儿？要不玩会手机？C 罗那套方案啊，人家是花了几百万请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学名叫R90多项分段睡眠模式。啊，说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啊，大约是90分钟，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啊，修复效率高。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问题是，人家 C 罗那个卧室是什么条件？遮光、恒温、隔音、电磁屏蔽。那就像是一个赛博朋克的睡眠舱，我要是睡到那屋里，我跟你说，我沾枕头就着。

刚才想了一下吧，其实咱们对比之下会显得自己的睡眠环境有点仓促。不是我们睡眠条件啊，就隔壁装修那个电钻声你防不了吧，楼下广场舞那个最炫民族风你防不了吧，你枕边人那个呼噜声那还3D 环绕呢，那还长期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懵，说哥你这到底是想上班还是想冬眠，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啊。所以说你就会白天犯困猛睡，然后夜里辗转反侧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久而久之成为了慢性失眠患者。而且呢 C 罗啊还会配合冥想和拉伸来放松神经，我猜他脑子里边想的是我是最强的，我还能再踢10年。而我呢，我都是刷视频刷到手机砸脸上，然后一把抓起来接着刷，刚闭上眼睛90分钟啊，同事一个微信炸过来，哎，那个方案呢发一下啊。所以各位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本质上和哈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食谱一样，都是专属定制的。你连人家那个运动量都没有，你拿什么复刻呀？你的运动量就是从工位走到茶水间的20米，你还想睡分段觉？你分段睡觉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没有你刷短视频时间长呢。那普通人就一点不能学吗？其实也不是。专家说了，固定作息，睡前借蓝光。优化睡眠环境，适度短午休，周末呀也不要报复性的补觉，这一点就难倒了99%的人。人家我周末恨不得睡到下午去，人家 C 罗呀是自律到头发丝儿的男人啊，咱们普通人啊就别跟着折腾了。我半夜3点但凡醒来，我要是能忍住不去摸手机，我不去打开冰箱找那半只烧鸡，我都觉得我已经战胜了人类的极限了。昨天看了个新闻，很抽象啊。同样在河南郑州，一位厨师啊，董先生要离职，他的老板让他把配方交回来啊，菜品制作的用料、用量和步骤都得写清楚。但是董先生说啊，说工作是工作，配方是配方，想要配方你可以花钱买啊。老板说，要求写下配方是为了标准化工作。如果请假了，其他的厨师啊方便复刻菜品。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啊，把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后续呢会出面协调。网友表示难以理解，这不就是变相侵占人家手艺吗？对此各位怎么看？给配方可以啊，煎鸡蛋，鸡蛋3枚，油少许，葱花少许，盐500克。

7月8号，广东东莞，一名消费者发现网购的抽纸上印有“养女不教如养猪”的话语，啊，吐槽是雷霆发言。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这是《增广贤文》当中的句子，上句是“养子不教如养驴”，下句是“养女不教如养猪”。本意是孩子生出来要好好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必要把商家一棒子砸死啊。也有网友质疑厂家将上下句拆开印的用意，容易引发误会。对此呢，涉事抽纸品牌厂家负责人回应说，该话语啊不是真的骂人，那就是个比喻，流传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有用的，我们是在传承传统文化，顾客自己不理解在那乱说啊。之前也被客户投诉过这一点，当时没理会，觉得对方不理解，后续呢准备把纸巾上的字改了。我觉得啊，厂家冤有他的冤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冤的这么理直气壮。你把这上下两句拆开念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反应不过来。再说了，有多少人他没看过《增广贤文》啊，对吧？他你又没有标注这东西到底出在哪儿，对不对？那谁看了都会觉得这东西有点怪嘛。而且有一些古文呢啊，一些谚语啊，上下句拆开它就是会比较怪。比如我们都知道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好像古人在教我们要自私一些，你这样能活得痛快一点，对吧？但其实他还有后半句呢，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不为公，万物不生。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修养德行，那将会被天地所不容的。光听前半句啊，那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正好逍遥》送给家人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

0: 能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我们躲在音乐里面，马上跟你来分享的披风，但是呢在颁奖礼唱的他也是严重忘词了。
5: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

比起轻松拿奖的陈奕迅，林俊杰似乎付出的真的要太多。颁奖礼之前呢，他还发微博，显然是对奖项表示出很期待的。他在颁奖礼上压轴演出还联合了台北爱乐管弦乐团，一共是有42位乐手合作演唱了6首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的串烧。大家不是说他是行走的 CD 吗？那扎实的唱功呢，也是完美的呈现，还搭配到了一种 AR 的摄影机 3D 追踪系统，呈现出了一种很炫的翻转小巨蛋的 AR 特效，算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出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往西方向，从东山大道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珍珠路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

0: 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0: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是薛好哥来陪伴你。回到我们的音乐节奏上面，聊到说这个颁奖里很多的小意外，很意外的一些小状况，比如说有人以为自己不能拿奖，哎，结果拿到了大奖；有人以为自己志在必得，但是呢会有一些小遗憾。徐佳莹不一样，次次陪跑。颁奖嘉宾念出徐佳莹的名字的时候，他都忍不住回了下头，然后很惊讶的表情，还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惊呆了。

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应该能够开心好一阵子吧。我们还收获到了一个十项全能的萧敬腾，在舞台上表现特别的抢眼，全方位展示了自己唱歌、主持、玩手影、讲笑话的能力，真的让人不敢相信。曾经的省话一哥看到媒体都会害羞的不知道说什么，怎么突然就这么活泼了？原来人的个性也是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跟突破，很意外啊。来听到王菲2.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你还对口琴有印象吗？曾经在校园里面还挺流行的，包括一些民谣歌手也喜欢用到它。不过现在慢慢的好像会吹会去学口琴的人不是那么多了。来听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赵雷，我们的时光有没有在里面听到口琴的声音？我们来听到口琴篇。那口琴呢，最初它是一个玩具，就最早的时候，慢慢的在世界各地传播，现在呢它已经是变成了音乐的这个艺术殿堂里面的一个分支，然后呢在不同的国家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听到口琴的不同演绎，包括不同的歌手会让口琴变换出不一样的情绪。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邮差》。

是王菲的那首《邮差》，你可能没有听过它，来听听看。有听友总结这首歌是前奏口琴吹得心痒痒，主唱声音唱得醉醺醺，给你来听到《邮差》，有口琴声的《邮差》。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 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爱上副驾驶，正在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跟各位分享的是音乐当中口琴的声音。那些在民谣歌曲里的口琴呢，就不多去分享了，来听听看不一样的口琴他们会传递的情绪。在口琴里面，所有的布鲁斯口琴玩家都会要不停地向身边、向周边的人解释说，我吹的口琴不是复音口琴，我吹的口琴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传统口琴。外行人说起口琴呢，也就是听听感觉，但是说实话，布鲁斯口琴留意听真的是能感觉出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给你来听一听，在国外的布鲁斯口琴他们传递出来的不一样的情绪。网上听到这首歌呢，它是一位美国女歌手辛迪帕劳翻唱的一首老歌，一首爵士艺人的一首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老歌。而经过了辛迪帕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也是在很多个国家蓝调榜单当中获得冠军位置的一首歌曲，给你来听听看 Just Your Fool。

在1954年的一首老歌 Just Your Form 是这个美国爵士艺人 Buddy Johnson 他的一个创作。那在2010年的时候，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翻唱版本推出了，而且呢在很多蓝调榜单当中他也是获得冠军。所以再一次让大家听到，哇，原来布鲁斯口琴可以这么玩，玩得这么有情调。拥有格莱美、艾美奖，然后托尼奖三大领域奖项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之一。今天爱上副驾驶给你听到口琴声，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并不会听得那么熟悉，但是呢这个声音你会很熟悉，陈奕迅他的一首冷门好歌叫做积木。听到这里的口琴声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

0: 同时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纯面聊车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来吧，咱们开始看车话题啊，进到主播这边的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好多问题来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主播你好，18款的酷路泽4.0的12万公里和18款的揽胜12万公里，还有24年的宝马X55万公里，哪个后期更省钱更值得入手？相对来讲，12万公里的酷路泽4.0是更省心更省钱的啊。相对来讲，具体落实到车况怎么样？问到玻璃除油膜啥好用啊？去油膜的话呢，这个油膜清洁剂是不错选择。另外有一款玻璃水叫伍尔特玻璃水，伍尔特玻璃水的话用原液去油膜效果杠杠的啊，非常不错，可以了解一下啊。感谢差不多男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小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因为这个市面上的伍尔特玻璃水的话呢，它最高是1:1来兑水使用，用1:1兑水使用的时候呢，平时就打理一些油膜都已经很好了，何况用原液的话啊，去油膜效果非常不错，不用你单独去用什么抹布啊去擦玻璃，直接把原液倒到你的这个玻璃水水壶里边，通过这个玻璃水水壶喷射出去，用雨刮来擦拭的过程当中就很好去除油膜了。所以要想去油膜效果好的话呢，没必要单独去买什么油膜去除剂，可以选择伍尔特玻璃水了解一下啊。感谢 DEERININA，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的方方面面，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不只聊新车 PK 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把您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感谢看热闹来直播间，浅蓝你好，还有 DEERI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 C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差不多的男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蚂蚁的远程控车流量是不是终身免费？谢谢。现在很多远程控车流量都是终身免费的，只不过是呢你的娱乐啊，互动娱乐的那个流量是要收费的，有的车呢是1年免费，有的车是3年免费，以后可能会有相关流量费用了，这跟您说一下啊。浅蓝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感谢中军一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城区智驾在早晚高峰好不好使好不好用？谢谢主播。是要看你是哪个城市了，像在宜昌的话，我觉得在宜昌我观察早晚高峰一般没人开智驾，好像大部分都是人为驾驶，都是靠人驾驶的啊。因为这走走停停智驾那个驾驶的方式那个逻辑在早晚高峰有点让人受不了，我估计司机得晕车啊。所以说我觉得智驾这事儿，你可以在高速上在省道国道上啊，能辅助你一下，你指望在早晚高峰然后通过智驾的方式实现自己多么轻松，那你别开车坐公交车呀，对吧？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众的蔚揽行不行？不行啊，这车不行。您指的是二手车吗？这位叫中军一的朋友问到 X5 养车成本和酷路泽哪个更低啊？相对来讲不算油耗，咱不讲油耗啊，油耗是另外的，除了油耗之外酷路泽更低。问到轩逸经典帝豪手动挡400万，还有手动挡的超越、虎七手动挡，这三款车哪个性价比更高？看你用车的环境，虎七属于 SUV 啊，帝豪和轩逸是标准的轿车，轿车和 SUV 关乎到您是城市用还是偶尔要离地高一点的农村使用，讲能装东西还得是虎七，讲城市跑跑省油省事啊，还得是买手动挡的轿车更好一点点啊。自动驾驶比较好啊，特别是夜间行驶，激光雷达性价比高，纯电车哪款好啊？自动驾驶比较好的，特别是夜间行驶，激光雷达比较好的，像这种情况你重点关注一下谁呢？您关注一下两个品牌，一个是小鹏，一个是华为系，华为系和小鹏两款车您重点关注啊。具体是您是买轿车还是买增程还是买纯电，看您个人的情况啊，

价格是您自己拿捏的。现在在整个智驾系统里边，靠一线的华为系和小鹏系，他们的智驾系统是比较优秀的啊。感谢太阳当空照来直播间，也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是买轿车的话，您是什么价位的啊？您是什么价位？您说一下。另外，买轿车您是买纯电的还是买增程的啊？问到奇瑞风云 X3L 怎么样的？风云 X3L， 我是这么想的啊，看您兜里有多少钱啊。如果说你说按时我兜里就是五六万块钱，其实我觉得五六万块钱的话，没有什么车不好了，就是说。什么车怎么怎么样，你只花五六万块钱，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好。所以说对于这个比较低端的车，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毕竟你的预算就这么多啊，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对吧？好，买没问题啊。重点人家风云还有终身质保服务啊，奇瑞品牌本来就有终身质保服务，从这点讲的话，你说能不好吗？当然可以好了，是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啊，多少钱？15万左右纯电的，然后还有智驾很优秀的。哦，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要适合买小鹏 P7 了，啊，那这个因为你的预算15万，然后还要买轿车，华为系的话你就不指望了，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啊。那么相对来讲，小鹏系就比较适合你了。除了这个刚才所讲的之外呢，轿车啊，还有莫纳的 M03 啊，因为你预算只有15万嘛，纯电的嘛，莫纳 M03 也能满足你，就这个价格里边。它的这个智驾系统也是相对不错的啊，莫纳 M03 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另外 SUV 的话，莫纳 L03 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预算只有15万嘛。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A5L 选智驾还是选四驱呢？选四驱啊 ，A5L 选四驱。铁子啊，买奥迪没有几个人去冲着智驾去买奥迪的。阳光彩虹滴滴答，感谢分享直播，谢谢你。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种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爱吃辣条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啊。来问到 B9 B9 应该问的啊如何是吧？作为这个帕萨特来讲啊，我们讲 B9 啊，动力上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这个车机也能有类似于，新能源的感觉啊。然后呢，平顺性也能满足你，但是有根本前提，是什么前提呢？这种车你拥有时间不要过长，哎，就说您如果说打算开个3-5年，可能就会转手 B9 没问题。但如果说想开个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议还是买 B8， 还是买 B8 更好一点点啊。感谢浅蓝关注主播，谢谢你。其实有句话我跟各位讲清楚啊，大实话大白话，现在很多包括油车在追寻什么座舱高科技啊，座舱的智能化，人机互动的这个流畅性啊，而且这车感觉哎非常不错。当你开个3年5年，就跟用手机是一样的，你刚开始买的时候手机很流畅啊，非常舒服，干什么事都很舒服，到最后很多人手机不要了，是因为太卡了受不了了。一样的啊，就你车里那个座舱也是一样的，座舱高科技，3年5年之后呢，卡的你根本要崩溃掉，直接就不希望这个，根本就不用座舱来听歌了，也不用座舱什么开空调了，也不想跟座舱来通话了，因为你发现它太笨了，已经迟缓了，已经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想长时间拥有座舱，还是机械化更好一点。啊，这我就这么告诉你啊，所以 B8 B9，你看你怎么想啊？安什么？你好，比亚迪的海豹07EV 啊，705公里续航旗舰版怎么样的？它最大优势在哪儿呢？在于它的一是续航，二是售后质保啊，三是电池啊，电池包啊，这穿刺之后的这个车不着火啊，这都是它的优势所在了。那它也有劣势，什么劣势呢？就是说你不要拿这车，你说啊，我动不动就跟崩谁，把谁崩一下啊，加速度转弯啊，我要这个来一个80度的这个。80公里每小时麋鹿测试，你别这样。就你买这车的目的就是代步，啊，就城市代步跑一跑，偶尔哎撒点小野加个速啊，哎直线加速行了。你别指望这车说有多好的激进性能就行了啊，就这个比亚迪的海豹只不过是长得比较好看的民用车而已，这个意思啊。考虑一下雅阁可以吗？可以的。
感谢宜昌平安驾校大车 AB 证来直播间，还有天众广告陆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雅阁耐造吗？雅阁没有凯美瑞耐造。新时代文学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时间关系，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更精彩，咱们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

0: 子台，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通过广播的方式直播，通过视频方式正在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啊，搜索方法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之后看我直播，也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关注我的抖音啊，关注我的号啊，进到直播间之后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来自于哪儿的，这是现实生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扩大视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镇江的网友超越自我 JC， 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看我直播，同时重点是留言问到您要问的车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狮08这个车啊，是插混好还是纯电好？谢谢主播啊。我一直认为现在来看的话，还是买纯电相对更适合，因为你买这个纯电之后呢，可能开7-8年你再换，等那个时候要换纯固态电池了，然后可能电池各方面性能会更长，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今天来看还是以后来看，纯电动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应该是更棒的选择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还是买纯电更适合啊，观点仅供参考。来看这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推荐买帕萨特还是买雅阁呢？如果把帕萨特和雅阁放一块比的话呢，首先一个啊，雅阁呢有很多，有这个混动雅阁和 1.5T 雅阁，帕萨特有 1.5T 的 2.0T330 和 2.0T380，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如果我是你的话，在雅阁和帕萨特当中纠结，我一定是买雅阁的。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艾维亚版本的昂科威 Plus 可以入手吗？入手这款车型，您的重点是乘坐舒适性、隔音效果、异味小啊，这个点，这几个点是你买这车的根本前提。但是呢，你讲这个车说有类似于爱信变速器的一个稳定性，类似于丰田一样发动机的稳定性，这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它的强项在于物超所值，尤其在新车状态之下，您车里坐了之后，隔音效果，用手去摸的地方啊，以及这车的这个整体的空间都是非常不错的，舒适性非常不错。但你不要讲这车，你说啊，一定要超好的一个动力总成、稳定性，这个不敢打保证了。问到主播你好，塞纳26款和27款怎么选择？新款塞纳最大的优势在于第二排，啊，第二排的这样一个舒适性啊，什么座椅的航空座椅，啊，包括各种铝材的使用。如果说你买车呢，是以买丰田车、以买裸配为标准，买车之后喜欢自己折腾的话，你买老款的塞纳；买车之后你喜欢啊，说这一步到位，省点事儿，说改装的话，不希望这车改了之后有异响什么的，毕竟原厂东西啊，您不改它没有什么异响。车买了，你去改装企业去改装了，3年5年之后可能改的地方会有异响，这实话实说啊。那原厂一般不可能有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是喜欢折腾，你就买老款的。啊，自己去改。如果喜欢所谓的一步到位，买新款的，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成都的网友、台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各种话题，不止新车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准备搞个舒适版的，就包个座椅就可以了，可以的，没问题，铁子支持你啊！问到我是爱安车主，售后说10000公里保养要换空滤，40000换的是刹车油，请问安师傅这个有必要换吗？您是宜昌本地的吗？空气滤芯这事儿呢，换空滤空调，你是空调滤芯吧，铁子？因为你是纯电动的，不存在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是不是？空调滤芯，宜昌这环境20000再换， 对吧？宜昌这环境，你有必要10000公里换吗？你又不是在东北，啊，你又不是在什么有沙尘暴地方，对吧？宜昌这环境有必要10000？没必要。啊，空调滤芯嘛，你纯电动没有空气滤芯啊，哎。另外一个40000刹车油，这个有必要啊，这是有必要换的，因为你是纯电动车本来就重，呵呵，这个有必要啊。感谢南昌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冒泡交流啊，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正在陪给我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保险杠样式更换需要备案吗？谢谢。保险杠样式，您指的是中网那块吗？如果是保险杠样式更换之后，中网这个样式变化比较明显的话，不需要备案。是中网更换是允许的啊，属于合法改装啊，这个是允许的，没有不用备案，你也不用担心什么，中网没问题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宜昌哪里包座椅会好一点呢？这个我不能说啊，说的话就是广告嘞。在我这儿好像改装企业没有人投广告哎，没人投广告，我为什么要说啊？就连打赏都没有吗？是不是？来，赶紧哪个改装企业进我直播间来，赶紧给主播打赏啊！我给你宣传宣传。哎，开玩笑啊！哎，感谢 C1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感谢你们啊，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09年日系车去上线检测，估计马上是过不了。今年突然不能过了，去年还能过，说是高速尾气中氧化氨啊，氧化氮吧，对，氧化氮超标，接下来该怎么搞？求支招，谢安师傅。尾气超标了嘛？三元催化弱化了，而且你那个年代车，三元催化弱化可能都没报警，估计怎么弄呢？首先清除积碳。您在这个上检测线之前呢，记得先跑拉高速啊，拉个几十公里高速，啊，加高标号汽油拉高速啊，然后呢，或者是呢，你用标准的燃油宝加进去，还是加92的油，拉高速拉个30-40公里回来，啊，趁着发动机还热热乎乎的啊，特别热乎，就你刚从高速上下来，马上去上线检测，啊，基本上没问题。比如说你打算是9点钟去上线检测是吧？好，你早上起来7点多钟啊，然后咱们往枝江跑，往宜都跑，跑过去再跑回来，下高速之后马上就开到你要去的检测点，赶紧上线检测。上高速之前加高标号汽油或加了一个燃油宝的啊，这种情况基本上你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差不多过了。哎，来问大叔你好，请问一下，预算就3万，分期买个萤火虫，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预算3万还要分期买车，您不适合买车，您适合买个电动自行车。我说话难听点，但是我说话很贴地气的，就你只有3万块钱，你为什么要买汽车？3万块钱买个电动自行车，5000块钱留个2万5左右，你觉得改善生活不好吗？有必要把唯一的3万块钱全砸在车上吗？没这个必要，真的没这个必要啊。感谢网友 H6L 油耗高吗？啊，问到 H6L 您是买什么排量的？啊，你买什么排量？帖子您说一下好吗？感谢布鲁克林皇后宫来直播间，两欢迎你来，来就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正在直播间互动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啊！就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他才18岁，我刚好刷到你了，就问一下。18岁的孩子，你给他买一个啊？18岁要买车了是吧？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买一个二手车，买个油车二手的，买个30000元左右的油车的二手车给他，不要买新能源。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呢，它起步的动力太猛了，刚学驾照的，还有一些孩子的性格，可能电车不太适合。买一个30000元左右的油车很适合他，开个1年2年，哎，技术很成熟了，再考虑换一个纯电动的或其他的新能源新车。啊，18岁刚拿驾照，一定是买台油车练手，一定是买台油车练手，一定是买台油车练手。听主播的啊，到时候你会感谢主播的，从各个方面。因为这个油车啊，它能磨孩子的性格。就算你误操作，油车带来的损伤都比电车要小啊！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说呢，一定是买油车。另外，如果可

可以的话，一定是买个手动挡的二手油车。手动挡的二手油车，就是人的习惯这样的啊，比如说遇到险的时候一紧张，他喜欢两脚一蹬。两脚一蹬的话，基本上一脚是哪儿呢？不是刹车离合器，就是离合器油门啊，或是这个刹车油门，这么踩的。像这种踩法的话，一般油车啊带来损伤不大，尤其一紧张啊，一着急，两脚一蹬，好家伙啊，踩离合器和油门，只听到嗡，车原地不动，那是踩离合器和油门了。哎，这个啊，包括这个你手动挡车，你突然给油，离合器放快了，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啊，熄火了。所以我认为啊，十八岁的孩子，你不要认着他啊，要跟他讲安全，最重要先把车感培养好。把车感培养好之后，再去考虑什么其他电车什么的。哎，你车感的搞不好的话，电车要出问题的啊。对，跟他讲啊，一定要跟他讲。你说那个广播里那个叔叔讲的，那个叔叔啊，从你刚出生就在说车话题。哎，没错，是他刚出生十八岁嘛，对吧？他一出生我就在说车了已经。啊，咱们广告之后再陪给我聊，各位，一会儿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有网友问到主播，月收入6000块钱可以入手朗逸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因为月收入6000，你买车是贷款买的，是全款买的，另外6000块钱还有其他支出吗？啊，比如说宜昌啊，在宜昌的话，你一个人最低的一个月收最低一个月怎么说得花个900块钱出去吧？再怎么地，你这个吃个饭什么的，这个是吧？900块钱出去是吧？因为看到之前一个报道啊，宜昌市的城市的相关的标准好像是880，我记得是啊，那这很明显定义了嘛？那你家里几个人啊？能花多少人出去？家里收入多少？这个月收入6000，如果说你是纯纯的，到卡里6000基本上不动的，每月6000不动的，何止朗逸呀、啊？你奥迪 A4 都没问题，对吧？你干这事儿，所以说我不好怎么说啊，每个家情况不太一样。感谢呼关来直播间，你好，还有保定的网友北海的杨，你好，欢迎你来，正在陪各位聊车的话题啊，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保定的网友，还有30708，你好，欢迎你来，要开心呀，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女生10万块钱代步车该选什么？谢谢主播。女生第一次买车是吗？第一次买车10万块钱有很多车可以买，包括纯电动的，包括纯油的。说句大实话，女孩子刚拿驾照啊，新手，我还真建议买油车啊，电车这个可以是可以，不太适合你马上就开电车呢。其实它的电门，有人说安师傅，我这电车零百成绩还好吧？8点几秒、7点几秒零百成绩没有，应该还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只要是电机驱动的，虽然零百成绩有的是只有8秒、7秒左右，但是0到50的速度可比油车0到50快多了。往往在城市代步的时候呢，出问题的那个速度就是0到50的加速度，会让人有错觉误操作的可能性。所以说只要是新手，只要是第一次买车，甭管男的女的小孩，我强烈建议买台油车。男的可能好一点啊，因为男人本来就对于机械这部分，对于操作这部分是有独特的这样一个偏好啊，有感觉啊。那小朋友刚18岁、19岁，还有女孩子，我建议还是买台油车更适合吧。来问到主播，塞纳高山8代步北方啊，买塞纳高8别看了啊，根本别看了啊。问到主播你好啊，天大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问到主播，刚拿驾照买的手动挡车，起步3点钟遇到红绿灯，也就是你们口中常说的熄火，到底怎么办？起步3点多，起步3点头啊，离合器你放猛了，刚拿驾照是吧？啊，你这种情况你记得啊，你不要简单认为只放离合器，油给的不给的，你是要边放离合器边补点油啊，你不补油，你这光靠离合器你不点头才怪，尤其是有点小坡什么的，你不点头才怪。重点是什么的？首先一个啊，你要明白你的车的半离合点在哪里。要现在讲这话感觉好像我是那个年代的啊，我是这个应该是老噔噔噔噔的。这你首先你要首先啊找一个平面地段，首先了解自己爱车的离合半离合点在哪个位置。你要习惯于弹脚啊，你的左脚找到半离合点位置，你一定要找到这个点，因为每台手动挡车的半离合点不一样。你像日系车就一般是比较长的，德系一般是比较短的，德系只要轻轻抬一点就半离合，那么日系一般当时手动挡的日系啊，比如说当时力威啊，当时轩逸啊，它的离合器一般是这个抬的比较长一点，快到末尾了才是半离合啊。所以你当务之急先找到自己半离合点在哪儿，你找到半离合点之后呢，以后在开车过程当中

那离合器和油门同步进行啊，同步，哎，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哎，所以说你现在问题不在于什么采放的问题，而是你没有找到你的车的半离合点在哪儿。感谢喜来直播间，秒欢迎来啊。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觉得今天咱们节目回到了2012年或2013年的感觉。我们在探讨手动挡的这个驾驶模式方式问题。哎呀，这个问题真的令人听着都很开心的，啊，结合现在这个功夫女足啊，周星驰的电影，感觉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啊，非常好，嗯。五菱车啊，手动挡六速手动挡的 1.5T 星辰是吧？不错，开着很爽是吧？只不过是年代长了以后呢，各种嘎吱响，啊，各种要散架子了是吧？下一位朋友安兄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19 和智己 LS8 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说实在的啊，为什么领跑 D19 领跑品牌卖的那么好啊？因为他知道咱们老百姓要、想要、还要，所以领跑呢，基本上这车就卖的很好，而且领跑你别看销量非常非常大啊 ，Number One， 但赚钱能力真的不咋地。据说领跑每卖一台车，啊，这赚毛毛钱。说白点吧，银行的利息可能都比他赚的都高。所以领跑销量很庞大，它归到这个母公司的利润没有多少。所以我们担心事儿，万一哪天领跑出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领跑品牌估计很难，因为它赚钱能力太差了，它没有什么资金用来做科研，没有资金用来抵抗风险，没有资金用来抵挡这个一些什么网络的一些言论啊，没有公关的团队，他赚钱能力太差了。所以为什么我在广播里一直不建议各位去买领跑呢？虽然说我知道你想要还要啊，领跑能满足你，但是严格上讲还是建议买智己 LS8 啊。安师傅你好，你觉得海南啊，您指的是这个海南关于燃油车停售的问题是吧？其实这个海南燃油车停售这事儿啊，它是一个顺势而来的。本来人家这个海南基本上就，你像很多外地车，据说都很难进到这个海南里边去啊，就燃油车啊。它这个，而且它停售也不代表说之前在用的燃油车就不能用了，不是这说啊。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吧。打一个样啊，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怎么说的，打个样是吧？哎，后期再观察。你的意思是我对没错，安师傅开手动挡相当溜啊，任何手动挡车在我这儿只需要1分钟，我就能找到半离合点，然后不是找到半离合点，而是很溜的把车开出去，就非常溜，1分钟用不到，只要给我那么几下子，我就知道这车半离合在哪里，然后很快适应了。哎，这就是安师傅，没错。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啊，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抖音那个视频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或者是您直接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来继续看这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个人今年去异地工作，每周需要高速往返一趟，路程大概是500公里，开油车花费太高了，准备买一台油车置换新能源啊，准备拿一台油车置换新能源，目前纠结于海狮还有宋 Ultra， 也纠结于选择插混还是纯电动的，插混的优势考虑到了续航时间长，对于价格呢也有优势，但是在意的就是高速亏电的噪音还有后期的保养成本。我觉得你这一个月啊，每周一趟500公里，路程500公里往返一趟，那光我的天哪，那一个月光这你就2000多公里了对吧，然后那你这种情况一年都2万快3万公里，2万大几了，
您一定

0: 定是买纯电动的啊，您一定是买纯电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呢，结合到包括你在高速公路上4小时强制性休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我觉得纯电动更适合。就算你不买纯电动的，你高速上奔跑，你4小时一定是强制休息的，你就用强制休息时间去充电呗。所以说你买比亚迪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但是具体的看你预算有多少啊。你问的是宋 Ultra 海狮，也就是你预算你就买那个海狮啊，宋 Ultra 也可以的啊。对，两款车看你对颜值的要求，买纯电动的，这个价格里边一般都是600-700公里啊，满足你的正常出行没问题。感谢修行来直播间，还有临沂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视频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款的撼路者豪华今年1月初换的固特异的轮胎比原装胎重10斤，之前几个月油耗增加0.5到0.8左右，最近一个月呢是15个多的油�号，比之前多了1个油，以前随便跑不超过13个油，希望给支招，怎么降一降油耗？谢谢安师傅。降油耗很简单的，多跑快速路，少走早晚高峰。重点是现在天热，你开空调制冷啊，压缩机很费油的，你多出这1个油啊，完全是因为天热了啊，你要制冷。这样吧，如果还想油耗低一点，你就不要制冷，一身汗都没问题的。好吗？很简单，你虽然你问了一堆问题，我一句话给你回去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直播过程啊。那么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看直播，安师傅说车同样的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P7 加和领克10纯电该怎么选择？直接简单一点说，看电池啊，看这个动力总成稳定，买领克10。看什么？看智驾，买谁？买小鹏啊，小鹏 P7 加啊，这个两款车的方向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之前讲过了，小鹏现在它主打的方向，它强项在于它的智驾系统啊，在车机啊这部分它的强项。但是它的弱项是电池，领克的强项在车身，在电池，弱项在支架和座舱啊。感谢宇飞百货商贸来直播间，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领克10，在我脑海当中啊，支架太好了，或者是座舱太优秀了，反而是问题。电子电控单元太多了，以后绝对是个问题。手机，我那话怎么说的？手机是不是越用越慢，是吧 ？OK， 好，是不是越升级还不是不升级呢？你现在手机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后你的智驾、你的座舱里的车机互联一定会遇到过的，一定会遇到的，一定的一定。啊，到最后呢，车可能不是电瓶不行了，而是智驾你受不了了，把车卖了。啊，情况是这个情况啊，对。啊，结果人家这车，哎，我买个二手车。哎，发现哎，这电瓶寿命还不错啊，电瓶还80%几的寿命呢。哎，这车不错，买来划得来。然后你问原车主为什么卖啊？他说：“哎呀，我这不想要了。”实际上是座舱把它折磨差不多了。每次开车都不敢开座舱，那个座支架什么不开，直接开手机啊，用手机支架，用手机导航来自驾驶。情况这个情况啊。那感谢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和比亚迪汉该怎么选择呢？怎么讲啊？如果说啊，你买这车呢，您要什么呢？你说安师傅，我加油很方便，充电不方便，能省点油就行啊。我更希望这车的底盘啊，刚性是吧，能省点就行，不用省很多。你买谁？买领克10。领克品牌我讲过了，领克是吉利品牌，整体在新能源梯队里边是偏油的品牌。比亚迪做油真不行，但是坐电可以啊。那在插混里边或者在纯电里边，插混里面优势不在发动机，而在它电池电机这部分。这两款车群体不一样，哎，适当省点油还是优秀的是机械，那一定是买领克10啊，这个是铁打的事实，铁子啊。所以你要了解啊，每个企业的发展和每个企业的一个重点打造的方向。而且那我想买吉利的纯电，那你买极客。啊，领克当然，领克也有这个纯电的，领克是有，但是整体来讲，领克是以油和电两者之间在往前推进啊，保不齐哪天万一这个

说新能源要玩纯电动了，也保不齐哪天领克会变纯电动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领克还是以油电为它的主打方向啊。当然领克的纯油是很优秀的，这一点跟你说一下。你说按说那我买领克，我想买纯油的，买领克纯油您放心买，开过领克纯油的都知道车不赖，车不错。领跑不建议买吗？是的，领跑不建议买，真的不建议买。事儿挺多的，我没说你啊，说车啊。哎，对，不建议买啊。对，我刚才也帮你分析过了，说是东西啊，一个产品，作为消费者来讲，你不希望它赚你钱，是的，但你又不希望它不赚钱。一个品牌不赚钱，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是很恐怖的。那这个企业，它是以后你的质保怎么办？哦，那你，所以说这个企业啊，他要赚钱，别赚太多，但你也变成不赚钱的，你赚一台车赚几十是什么意思啊？那不行，你赚几十几百块一台车，那哪儿行啊？这个还是增程车部分，那哪儿行啊？说这个不行啊，说这个发展方向，这个逻辑啊，为什么很多这个资本大佬们啊，对领克好像不是那个什么，他觉得这个赚钱的方向有问题啊。啊，问到主播你好，那等小米 N90 吧，可以的。来问到主播啊，谢谢你啊，主播真专业。我们是这样的，不是主播专不专业，主播聊车呢，在知道车性能各方面布局啊，什么它的发展方向情况之下，也结合生活实际帮你分析分析，以及通过市场的方向，通过资本的方向来帮你分析分析。以前油车咱从来不拽什么资本两个字啊，但是新能源一定要把资本两个字加进去。因为新能源企业的发展一定是有资本后台的扶持，没有资本的话企业是搞不好的。油车不是的，油车口碑啊，油车这个大家的就支持，哎，它就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但是电车真的，它有的时候靠的是资本，兄弟们啊，这个你要了解啊。来吧，时间关系咱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车话题了，往下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款好产品。主播口播时间到了，圣罗兰的香水红盒四件套礼盒装，这里边呢有这个四个香水啊，有四个香水是红盒装的。就红盒装有什么优势呢？送礼，对吧？无论是过节送礼啊，送别人还是送谁谁谁啊，等随便吧，送礼都行，有档次啊。重点是别个拿到礼品之后会认为这我的天哪，这不七八百块钱啊，实际上只有249。啊，重点是圣罗兰呢、啊，圣罗兰是不是杨树林叫圣罗兰对吧？我应该没有犯错误吧？哎，圣罗兰的品牌，那、啊、这个有档次啊，红盒装的又喜庆又好，249是吧？你说单位啊买十个送给单位的女同胞，可以啊，没问题，非常好，是吧？怎么买呢？249，香港直邮的啊，249，怎么买呢？来，首先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到咱们1059主播甄选这个商城，在商城的产品搜索栏扩大镜里边直接输入圣罗兰香水这几个字儿，来找到这款249元的红盒的四件装啊，香港直邮。兄弟们，这么好品您不觉得主播用心推荐，没错，甄选。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王菲的初恋的地方。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怎么说各位拜拜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铜墙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

0: 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生活无论好坏，每一天都是限量版。我们一直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之后奔波在工作的途中，风雨兼程，从来不曾停歇。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地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说不完也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今天节目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来自于荆轲的一首《在路上》。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对于非粤语地区的歌迷来说，中国台湾的音乐是华语音乐的探路者。从《月亮代表我的心》到《千里之外》，没有那一位位重量级的作曲家，华语歌坛就不会有那一首首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流行音乐。今天我们就走进精英辈出的中国台湾歌坛，寻找十位乐坛的顶级作曲者。从郑智化、张雨生、张宇、庾澄庆、潘美辰、张洪亮、游鸿明、黄舒骏、马兆骏、伍佰、张震岳，哪一位不是既能写又能唱的全能音乐人呢？为了给幕后的音乐人让道，那些词曲唱中唱得最好的音乐人就不上榜了，唯一的例外就是周杰伦，因为他太重要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榜单里，有很多并列的排位，不是双标，是因为并列的创作者都太过于优秀，舍弃谁都会觉得可惜。我们会听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作品，然后你会感叹，原来这首歌是他创作的呀。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陈小霞和陈耀川。陈小霞加姚若龙，陈耀川加李安修，这是90年代中国台湾乐坛的黄金搭档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创作下，许多天王天后有了叫得响、立得住、传得久的代表作。有哪一些呢？来听听这些名字吧。陈奕迅的《十年》，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周蕙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是陈小霞的代表作。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刘德华的《忘情水》，梅艳芳的《女人花》，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李碧华的《分手》，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同样也是并列的谭健常和李泰祥。你可能不知道谭健常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费玉清的《梦驼铃》，文章的《365里路》，还有费翔的《故乡的云》。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于谭健常，他的词和小轩的曲相得益彰。他们是台湾乐坛一对知名的神雕侠侣，就好像是林秋离与熊美玲，张宇和十一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是台湾乐坛的泰斗级人物，作为台湾音乐的推动性人物，他因为涉猎太广，所以在传统的流行乐上并没有全面发力，但是一首《橄榄树》和《欢颜》就足以保证他不会被人们遗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梁鸿志，他是中国台湾民歌运动涌现出来的天才型的音乐人，他的作品推动了80年代中国台湾音乐的发展，可谓是华语乐坛天后们的福音。他的作品大多曲调优美，婉约缱绻，意境之美在80年代是别样的。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和《读你》，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苏芮的《请跟我来》，叶倩文的《祝福》，还有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间》，都是梁先生的代表作。奈何天妒英才，梁鸿志于2004年病逝，享年47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十大顶级作曲人。飞碟唱片的七乘二里当中，大部分都是复合型的人才，他们能作词、谱曲、编曲，还能制作。说到作曲这一块，陈志远和李子恒是更加优秀的，因为他们不仅作品多，而且精品还不少。姜育恒的《梅花三弄》，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都是陈志远的代表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之受影响，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5: 然后呢？
1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5: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盘点的是中国

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要说到小虫和李宗盛。小虫和李宗盛都是台湾乐坛的音乐教父，任贤齐、杜德伟、李丽芬、陈淑桦、辛晓琪、周华健等华语

0: 生，单曲循环。
1: 说到李宗盛，大家就更熟悉了，杨紫琼的《爱似流星》，张艾嘉的《爱的代价》，陈淑桦的《笑红尘》，还有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只是李宗盛代表作当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在榜单当中有很多并列的排位，不是双标，是因为并列的创作者都太优秀了，舍弃了谁都很可惜。继续要说到的就是周杰伦了，他是新世纪华语乐坛最负盛名的流行天王，可谓是新音乐浪潮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创作俱佳的顶级音乐人。因为影响力太大，所以要从创作人当中把杰伦单独列出来，和其他上榜的作曲家们在一起。毕竟哪一个排行榜能够拒绝周杰伦呢？只要是他有涉猎。周杰伦的时代不用多言，借用周华健的一句话，周杰伦给流行音乐带来了一次革命，非常新鲜震撼，我们这群男歌手无不为之震动，包括我、李宗盛、罗大佑在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迷茫了，感觉自己的音乐没能量了，甚至不知道还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怕是因为它确实好听，是那种全新的音乐理念，那种全新的语言逻辑组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股洪水冲进了乐坛，令我们溃不成军。这段表述真的好真实。杰伦的代表作就不用多说了，对很多80、90后来说，周杰伦出品必属精品。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如果说周杰伦是新时代的音乐巨人的话，那罗大佑就是上一个时代的音乐巨人。这一位能写能唱的音乐人，对华语乐坛的影响力是用任何溢美之词来夸奖都显得苍白无力的。相对于罗大佑的词，他的曲也是一绝，但是他的词是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的，作曲不能超越罗大佑作词的高度，就暂列在这个位置吧。张艾嘉的《童年》，邓丽君的《爱的箴言》，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等作曲，只是罗大佑众多精品中的管中一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叫做翁清溪。能够排在罗大佑、周杰伦之前的作曲人会是谁呢？当然是华语乐坛的一些上古大神。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的天后，自她之后，华语乐坛再无影响力超越邓丽君的女歌手。她的成名离不开庄奴、汤尼、古月等载誉数十年的歌坛前辈。首先是翁清溪，翁老笔名叫做汤尼，他的代表作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乡人》、《大眼睛》、巧合等等。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多少成名歌手翻唱呢？数不过来。它也许是华语流行乐中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了。周杰伦的音乐已经流行了20年，而翁清溪的作品被传唱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在汤尼和古月中间增加了一个名额，他就是台湾乐坛的宗师级人物刘家昌。邓丽君、刘文正、费玉清、凤飞飞、珍妮、高凌风、黄莺莺等歌手在他的调教支持下成了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可以说中国台湾流行音乐70年代的辉煌是离不开刘家昌的人才输送的。他的代表作有《月满西楼》《往事只能回味》《梅兰梅兰我爱你》《云和》《一帘幽梦》。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在台湾的作曲界有一左一右的说法，右是罗大佑，左就是左宏元。不知道左宏元没有关系，你一定听过《千年等一回》吧，还有《美酒加咖啡》这样的歌曲吧。《千年等一回》几乎是一首老少皆宜的歌曲，华人歌迷谁还不会哼上一句呢？这样的作品就是出自于左老先生。

左宏元的笔名叫做古月，是邓丽君的老师，也是刘家昌的老师，一生有经典无数。从六十年代创作到九十年代，上华唱片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左老的操持和培育。左宏元培养出了刘家昌、邓丽君，扶持了琼瑶剧和上华唱片，这才有了后来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一片欣欣向荣。除了千年等一回和美酒加咖啡，还有千言万语、风从哪里来、我是一片云、纳努娃情歌、踏浪等等至今仍在传唱的歌曲，都是左老亲手做。

0: 生单曲循环。
1: 那除了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十几位顶级作曲人，还有骆明道、黄庆元、杨明煌、曹俊宏、林隆璇、潘协庆、刘天健、涂慧源等等许多知名的作曲人，你更喜欢哪一位的作品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中国人躲过了空中侦察，白天藏在山洞里，趁着夜色悄悄行动，就这样昼伏夜行，从他们的满洲一直渗透到这个长津湖。想到这里，史密斯刚刚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既然是渗透，

0: 规模便不会很大。麦克阿瑟曾经信誓旦旦，如果有超过3万人的中国部队参战，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史密斯要麦克劳克林少校给李斯伯格团长挂电话。李斯伯格的部队已经推进到柳潭里，其中两个营位于柳潭里，一个配属炮兵营、坦克营的部分部队守卫着下街鱼里以及下街鱼里机场。以后的战事会有记载。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半岛最北面、最为靠近鸭绿江的阵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够越此而前进一步。电话很快接通了，史密斯进一步听取了李斯伯格团长的情况及其所做的准备。李斯伯格虽然尚未判明中国人的意图，他们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何在，但是依据他的经验，只要守住了夜间的阵地，白天就会轻而易举。中国人没有空中的支援和掩护，白天完全是美军的天下。而眼下的问题是，柳潭里的防御尚不完善，他们缺乏重武器，只是设法将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开到了那里。而大批的师属重型武器，115和105毫米榴弹炮、潘兴式坦克，则留守在下街鱼里的阵地上。史密斯肯定了李斯伯格所做的打算，他叫麦克劳克林立即通知所有的据点，真兴里、古图里、下街鱼里与下街鱼里机场，务必坚守阵地，等待曙光的降临。好在他们事先有准备，部队之间不仅交替掩护向前推进，而且每到一地均占领阵地，等待着第二天的继续前进。史密斯的小心谨慎发挥了作用。史密斯在电话里要李斯伯格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据他判断，中国人显然是为了阻止陆战队的继续北进，阻止他们推进到中朝边境鸭绿江，扰乱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而且他们人数不会太多。他相信，在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沃尔顿·沃克将军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极有可能会遭遇陆战一师的情况。但是沃克将军却不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在朝鲜西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的计划是要沃克的第八集团军沿着青川江的广阔战线向鸭绿江发起进攻。在沃克将军的战线上，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美第一军、辖美24师、英27旅、韩1师、美第9军、辖美2师、美25师、土耳其旅，而后是韩国的第二军团，分别由韩第6、7、8三个师组成。美国第一骑兵师则在后方的顺川附近担任预备队，这就是沃克的全部兵力。他们面对的是志愿军先期入朝的13兵团的6个军，即第38、39、40、42、50、66军，另加炮兵1个营，零8个连。沃克中将对此忧心忡忡。除了神秘莫测的中国人以外，此种配置本身就已经使他十分不安了。过了青川江以后，狭长的朝鲜半岛骤然加宽，越往北越宽，而部队的进攻正面则会随着地形的加宽而增大。宽大的攻击正面意味着兵力的相对分散，而且它与东线阿尔蒙德将军的部队存在着巨大的间隙，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在刚刚过去的1个月前，沃克 已经吃过这样的亏了，所以他不得不加倍小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对此不屑一顾，为了圣诞节的总攻势计划，年事已高的他以少有的神采奕奕再次驾临沃尔顿·沃克将军的青川江前线阵地。同样是宽边的救援帽、墨镜、玉米精、大烟斗，同样是夸夸其谈的演讲，同样有前呼后拥的记者，但是麦克阿瑟此行的声色却远比他第一次视察沃克的部队时要大出许多。他的信心以及由于胜利在望的那种自豪溢于言表。在威克岛，他已经向杜鲁门总统许下诺言，到圣诞节就将结束朝鲜战争。激情满怀的总攻势动员令已经发出，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在青川江前线的美第一军指挥部，麦克阿瑟旧话重提。他端着大烟斗，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对在座的师以上指挥官和记者们说，我已经向24师小伙子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母亲打过保票了，他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别让我这个老头子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此话经过随军记者们的渲染再次传播到世界各地，前线美军特别是第24步兵师的阵地上一片沸腾，沃尔顿·沃克则在一旁紧绷着面孔一言未发。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巨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此时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预料到几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无线电广播里突然传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 解除他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等等一切军职即刻生效，舆论为之哗然。一度吹捧他的新闻界把他臭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把牛皮吹上了天，搞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总攻势没搞成，却把自己给搞掉了。 麦克阿瑟神伤不已，他为此辩解道：舆论界把我的这句话歪曲为我们必定胜利的预言，而且用这个伪造的歪曲的解释来作为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其实 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来掣肘他，把他推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从而为他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阿瑟一贯

目中无人，树敌过多，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的交往一向不错，在清川江美军的前线部队，爱德华当时也在场。据他后来的回忆，麦克阿瑟当时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某种确定性。他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攻势失败以后，麦克阿瑟将军私下里曾经承认，他当时发表那样一个乐观的公报确实有失慎重。但是将军解释，他之所以那样说，是为了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离开朝鲜，而不会觊觎中国的一寸土地。麦克阿瑟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经有如下的记述，进攻开始当天，前线部队的情况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的状况非常糟糕，整个战线的兵力令人沮丧，我在当时就已决定，如果遭遇中国人的大部队，就应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事实上，在当时的清川江前线，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与他回忆录中所做的记述可谓是南辕北辙。就算他当时确实做出过这样的决定，他也并没有把它传达给他的任何战地指挥官，也没有告诉过他的任何参谋人员。而且美国远东部队司令部的档案里对此没有任何的记载，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他曾经下令在进攻中与中国人遭遇时撤退的史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能自圆其说。与其恰恰相反的是，在进攻开始的当天，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就交给第24步兵师师长一封由他亲笔写好的信件，信中写道，告诉你属下的所有团以下指挥官，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激烈而又杂乱的枪声惊醒了刘易斯·黑人二等兵的又一个好梦。所谓激烈杂乱，都是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的判断。本森下士与刘易斯趴在用土袋搭成的掩体后面，麦卡锡中尉就在他们的旁边。为了堆砌这个掩体，他们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天寒地冻，泥土又如石头一样僵硬，绝壕为体该是多么困难，哪怕只是弄出几袋土来。但是李斯伯格上校和哈里斯营长的命令非常严厉，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天黑以前每个班都必须要有能够御敌的掩体，哪怕使用炸药也要把土给堆上。刘易斯对此牢骚满腹，认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而已。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他们这个营已经到达长津湖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当夜在此住宿，天亮以后他们将会向下一个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跃进。当天进驻柳潭里的陆战队有他们这个团的两个营及另外一个团的部队，他们的连队驻扎在村子外围，他们所在的掩体后面就是班里的防寒帐篷。村庄的规模与他们一路而来所遇见的朝鲜山村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小，但是大部分的房屋已为联军的轰炸所毁，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当然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看起来一切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但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刘易斯就会为他的牢骚满腹而后悔。李斯

0: 伯格团长与哈里斯营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躲藏在匆忙间堆砌的土袋掩体后面，幸运地击退了中国人的第一场波浪式夜间进攻。对于麦卡锡中尉及其本森下士和刘易斯而言，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长津湖畔所遭遇的突然袭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几天过去了，本森下士还处在难以言表的自责之中，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才葬送了班里七名陆战队员的士兵。为了从沉重的精神包袱中解脱出来，本森下士求助于弗雷特随军牧师，希望接受上帝的惩罚。弗雷特随军牧师为七名陆战队员进行了祈祷，也为本森下士做了祷告。他告诉肯尼斯·本森，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上帝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罪不在他，他已力所能及，所以上帝宽恕了他。上帝也会照顾好那些孩子们，他的七名同伴，他们都会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永生长存。硬汉子本森泪如雨下。刘易斯一直处在如梦似幻的梦境之中。同样是弗雷特随军牧师的祷告，同样接受了上帝的宽恕和原谅，刘易斯的想法却与他的班长截然不同。在刘易斯看来，上帝并不清楚他们陆战队为何而来，为何而战，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就到了荒无人烟的长津湖，到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现在好了，七名虔诚的基督徒去往了天堂之路，再也没有回来。麦卡锡死里逃生归队后，不仅受到了里斯伯格团长和史密斯的严厉斥责，而且被取消了优质服役的资历，这将意味着他的晋升与待遇都会大打折扣。他在陆战队服役的前景也十分不妙。麦卡锡中尉情绪低落，好在他刘易斯和本森下士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们都活着回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英雄会老去，但梦想不会。周华健和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组成了纵贯线 Super Band 乐团。四个男人在乐团成立之初就定下解散的日子，从台北到北京，从多伦多到旧金山，52场演唱会，四把迥然相异的嗓子，和着一个共同的旋律，走过47座城市，激荡飘扬。有人说，这四个男人加起来有200多岁了，但这四个男人纵横贯穿乐坛盛世，他们代表着一群音乐人一起无止境的追求。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是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场，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感谢你继续选择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些生活感悟。世界很单纯，人生也一样，不是世界复杂，而是你把世界变复杂了。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客观的世界里的，我们都是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意义的主观的世界里。那接下来这首歌想向你传达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的 Chainsmokers Closer，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姑娘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不多变的，她不管呢是在喜宝电影当中那种又美又有着野性的状态，还是在很多年前唱歌的那种披着长发很单纯很甜心的样子，亦或者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当中好像跟顾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相像的状态。听到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我是刘曼。马上请出的这一位才女，我们在很多场合有见过她，例如李宗盛在网络当中开通的直播，他请艾怡良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在艾怡良跟他一起唱歌的时候，很多人都问，哎，这个女生是谁，唱歌很好听，很有实力。哎，你们知道的也太晚了，艾怡良她不仅仅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啊，参加过选秀节目，而且呢还和拉拉徐佳莹他们合作了不少的单曲。最重点的是，哪怕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被淘汰，但是呢她依旧凭借实力拿到了音乐奖项当中的最佳女歌手。嗯，这就是实力。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如果你喜欢她的创作，也可以去听一听像徐佳莹的言不由衷之类的歌曲，那些歌的词曲创作都来自于艾怡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我发现这种歌的魔力就在于，不管你现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的头总是会跟着这首歌的节奏不停的点啊点，会变得非常的清醒。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blood。听完了西城男孩送上的 My Blood， 你能够回忆起他们为我们来举办到的一场线上的演唱会吗？这一支成立于1998年的乐队伴随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而且线上的演唱会他们很用心的还用中文来翻唱了平凡之路，你当时也跟着他们一起唱歌了吗？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暗杠下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想闹。马上出场的闷饼乐队代表了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可能，你和发小们都生长在同一个小地方，然后呢一不小心操着同一种方言的人走在一起形成的这一支乐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开启了全国巡演。接下来听到的是闷饼乐队。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瑶路东向南，从珠海路到青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京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 影视锦上添花， 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我想很多人喜欢陆先生乐队也有另外一种方向，就是会觉得他们可能是平行宇宙当中的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毕竟他们的这几位成员也跟我们一样，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着班，然后呢也在生活当中寻找着方向，只不过这一群朋友非常的有胆量，在自己的工作之余聚在一起排练，并且写出了歌。而且非常的令音乐圈当中的同行羡慕的是，其实才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已经从 Live House 里面出发，然后去到了非常大的体育馆来开演唱会啊，是一种奇迹的表现啦。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带着金属气息的梦中人，跟原唱肯定是不一样。

0: 马上我们将请出棱镜乐队，听他们唱歌吧。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 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 但未造成拥堵， 特别提醒大家 耐心谨慎驾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样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它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它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数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

0: 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
1: 哦，
0: 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
1: 隧道了。嗯，
0: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1: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0: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
1: 是
0: 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1: 是
0: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1: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0: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1: 啊？是吗？
0: 对对 对。
1: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0: 对。
1: 当你开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吧？
0: 十几二十分钟。
1: 对。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十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0: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吧，应该是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了，
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1: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
0: 巴士一样的，
1: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啊，就是
1: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1: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1: 走丢了回头。
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不是
1: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0: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1: 对，
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1: 就会无序。
0: 对，
1: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0: 对，
1: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0: 对对对，
1: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0: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1: 和睦，你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0: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

0: 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禾木，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1: 哎，木屋真的是禾木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禾木这个片区的，
0: 没错。
1: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禾木是非常明显的
1: 对比。
0: 禾木开发的比较晚，
1: 喀纳斯比较早，
0: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1: 变化就会很大。
0: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1: 差别很大，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就我到这里边
1: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0: 充气的。
1: 充气，
0: 但是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1: 啊，
0: 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1: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0: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1: 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1: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户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禾木，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呢。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0: 很多人
1: 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 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

0: 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的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纳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康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13: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1: 才关门，
0: 才闭园。
1: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
1: 哦，
0: 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
1: 嗯，
0: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
1: 嗯，
0: 啊，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
1: 嗯，
0: 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
1: 嗯，
0: 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里啊，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
1: 内容
0: 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
1: 嗯嗯，
0: 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的还是比较巧一点哈。
1: 嗯，
0: 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那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
1: 嗯，
0: 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吗？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
1: 嗯，
0: 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子啊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
1: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的，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
1: 嗯，
0: 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1: 对，
0: 嗯，
1: 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
1: 对，
0: 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1: 对，没那么早，一定
0: 都是十点钟之后。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对，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热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8: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刷会手机。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原木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乐活新闻简讯。7月14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要求健全防暑降温制度，改善工作环境，高温天要合理安排工时，依法发放高温津贴，不得因停工扣薪，防暑饮料和药品需足量供应，严禁冲抵。近日，宜昌市西林区一名男子吴某因未对其饲养的大型犬拴狗绳戴嘴套，导致狗咬伤了同小区一名男士李某。警方依据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吴某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据了解，这是该新规实施之后，宜昌首例犬只未拴绳致使伤人的行政处罚案。近日，当芝松高速公路项目当阳段进入全线收尾阶段，根据施工计划，预计7月30号基本完工，下半年试通车。当芝松高速串联当阳、芝江、松滋三地，连通 G42 沪蓉、G50 沪渝、S88 宜岳三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路网结构，助力宜津津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近日，15名宜昌市三峡娃儿童友好观察团成员来到宜昌东阳光队训练基地，和球员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互动交流。7月13号，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在江西九江收官。赛事之中，14岁的宜昌籍小将景鹏宇奋力拼搏，凭借着出色发挥，一举斩获了男子70+70公斤级的冠军，为湖北代表队增添了一枚金牌。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公益课程进社区暑期特别活动正式开启报名，7月15号到8月10号，面向市内各社区暑假的托管班，免费送课上门，单节1小时。每个社区可以从6门特色课程之中任选2门，先报先得。咨询报名可致电0717-6986-005。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的11点5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15号白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荆门、随州、孝感、荆州、黄冈、咸宁、仙桃、天门等地的最高温都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部地区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为了规避酷暑风险，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过相关的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的场地进行调整。

0: 月十四号12:38，湖北电网的用电负荷达到了6033.8万千瓦，较历史极值5941.9万千瓦增长91.9万千瓦，增幅1.55%，创历史新高。14:07，武汉电网的负荷冲至1826.54万千瓦。湖北省内，武汉、荆州、宜昌、襄阳、荆门等15个地市最大的用电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位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7月14号，央行的官网发布公告称，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呢是2027年的1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在7月13号的 WTA250 雅典站女单的首轮比赛之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2、6-1击败了6号种子马雷洛，重返印地赛场之后首战告捷。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155规划，而规划提出呢，扩大养老消费，这个呀就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未来5年国家有啥安排呢？爸妈想要更合适他们的服饰、食品等安排，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求，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装、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要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那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安排，加强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的场地来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那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安排，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认定等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升级。那爸妈想要培养新的爱好，老有所乐也安排，有序发展社区的学院、市民的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还有呢，就是养老金融等多元化的服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近日啊，山东淄博高清县的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呢，向多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接回收老物件直播骗局的这件事情。
1: 经过连日摩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6: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捡别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么好，又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购的东西。
7: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8: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7: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

0: 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1: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2: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3: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0: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2: 就是这些3600万，
4: 多少？
2: 3600万。
5: 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6: 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5: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4: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2: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0: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7: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0: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2: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0: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8: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0: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8: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3: 好，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能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总会有一群渴望与自然亲密的人，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儿时村庄生活的强烈怀念。偶尔在书里会看到一片像是家乡的风景，希望自己走过去，像穿过一扇任意门，推开门，自然的风景就在眼前。或许是因为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嬉笑着，老在你的门外徘徊。就像作家陈忠实在《家有斑鸠》里写道，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清晨，刚睁开眼便听到久违的鸟叫声，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字有一个诗情画意的题目，叫做鸟鸣是树上跌落的花朵。就让我们和作家一起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1: 故乡像一只古老的木船，泊在宁静的山坳里，四周都是树木和庄稼，风一吹，草木摇曳，野花灿烂。小时候我住在乡下，那里有我最亲的人，有我深深眷恋的山和水，是我年少时光的乐园。我喜欢近日

听鸟鸣，夜阑听虫语。尘嚣不喧的夜晚，看天幕上繁星闪烁。我喜欢在清灵的月光下听风走，听雨唱。我喜欢每天早晨都在清丽婉转的鸟鸣中醒来，霞光树影迎窗，鸟鸣悠扬悦耳，高一声低一声，或清灵或稚嫩，或高亢或低沉，时密时疏，像一场小型音乐会。有一只鸟儿叫得特别急促，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生气了，亦或着急了。有一只鸟儿叫得特别优雅，声音温润柔和，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读诗。读什么诗呢？难道是唐诗宋词吗？还有两只鸟儿，你一声我一声，温声软语，是在说悄悄话吗？又或者是在谈恋爱？我躺在被窝里静静地听着，鸟儿在枝头追逐嬉戏，叽叽喳喳，仿佛有说不完的悄悄话，似乎每一只都很快乐。每一声鸟鸣都像一朵盛开在树梢的花，悠然间跌落在光阴里，带着岁月空旷的回声。新的一天总是在这些鸟鸣中开始，喷薄的日出，满天的霞光，清凉的空气，绿树染透半边天际，袅袅的炊烟在绿树间升起。乡村生活如果没有这些鸟鸣的陪伴，就算不会孤独，也会失色吧。有一年春天，同小伙伴们一起去爬山，中途坐在林中歇息。山中微风徐徐，树木葱茏苍翠，野花开得肆无忌惮，一派清幽野意。我们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一边享受山野清凉的风，一边聆听小鸟在林中欢唱。那些小东西并不认生，它们在树枝上欢快地跃上跳下，你一声我一声，时而高时而低，时而深情时而低语，旁若无人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唱着别人听不懂的歌。有时独奏，有时和鸣，似乎是心情而定，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大多是任意而为。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聆听他们的音乐会，生怕一不小心漏掉哪些章节，或者惊扰了他们的林中清唱。春天里唱得最好听的要数黄鹂鸟吧。黄鹂鸟优雅高贵，长得俊俏好看，身着黄色长袍，头戴黑色羽冠，羽毛艳丽，翅尖长，尾短圆，鸣声悦耳，叫得特别欢畅好听。他们喜欢藏在阔叶浓荫间觅食或唱歌，是大自然的歌唱家。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春风拂柳，烟绿朦胧，黄鹂的好歌声自有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小动物去聆听和欣赏。当然还有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听黄鹂唱歌。天光云影，绿意迢迢，燕子来时春未老，燕子恋旧，千里奔袭归来，回到安身立命的旧巢。春天里要数燕子最忙，它不与别人争高枝争短长，只在寻常人家的檐下梁上掩泥筑巢，一趟一趟飞进飞出，成双入对，生儿育女，泥浓情话。燕子虽没有远大志向，却是最会享受生活的。谷雨前后，布谷鸟最忙，村前村后，山前山后，一声一声，布谷布谷，短促低沉深情，叫得人心生忙乱。
不鼓声中下令心，不鼓催春，一遍一遍催促农人下田，即使再懒的人也不好意思赖在家里。下田点豆种瓜，拨谷插秧，错过了季节可不是闹着玩的。郁闷时，我会去大海边，坐在礁石上听鸥鸟鸣唱。湛蓝的海面上，白色的海鸥时而翩翩起舞，时而矫健翱翔，时而落在海滩上觅食。海浪的声音和海鸥清脆短促的叫声，像一首激昂雄浑的交响乐，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冬日，天寒，大雪，叶落花凋，一群麻雀在雪地上踱步、聊天、觅食、追逐、嬉戏、交头接耳，有时也会大声喧哗。我喜欢麻雀随遇而安的心态，喜欢它们身上世俗烟火的暖意，在寒冷的冬天里带给人们些许慰藉，喜欢它们叽叽喳喳时的调皮与得意。故乡是一艘古老的木船，而我便是古船上的乘客。从童年到少年，那时候我最喜欢春天里去花下或树下看书发呆，听鸟儿在头顶上歌唱。鸟鸣是树上的花朵在空中盛开，又从空中跌落，跌进我的耳朵里，落在我的心上。清灵的鸟鸣如音乐一般，能让每一个细胞充盈，能让每一个生命绽放，能把心上的灰尘涤荡得干干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读到的那一篇文字真的很美，那些藏在树梢落在心上的鸟鸣，就像一朵朵看不见的花，轻轻一抖便洒满了整个清晨。我想好多在城市里奔波的人听到这样的文字，心里都会微微的移动，因为那种被鸟鸣唤醒的日子，那种推开窗就能够看见绿意的生活，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与自然之间隔的从来不是山水，而是那一份愿意停下来抬起头竖起耳朵的心境。我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一句话，人安静的生活，哪怕是静静的听着风声，亦能够感觉到诗意的生活。风声如此，鸟鸣如此，雨声如此，一切自然界最朴素的声音都可以成为疗愈内心的良药。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给自己留出那样的片刻，不刷手机，不回消息，不赶时间，只是纯粹的待着，听一听窗外的声音。这些年来，我慢慢的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忙碌的人越渴望去乡村，去山里，去海边放空自己，我们管这叫逃离城市。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在逃离城市吗？不，我们是在逃离那个被信息填满，被任务追着跑，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的自己。而乡村、自然、鸟鸣、花香，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什么也不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慢和空其实不必等到假期，不必等到去远方，它可以在今天下班后的阳台上，在明天早起十分钟的窗边，在任何一个你愿意为自己按下暂停键的瞬间。就像文中所写，鸟鸣是树上跌落的花朵，那么当你下一次听到鸟鸣的时候，不妨驻足片刻，闭上眼睛，让那朵花跌进你的耳朵里，落进你的心里，你就会发现那一瞬间心里头的灰尘真的被涤荡了一些，那种感觉很轻，很真实。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感官的复苏。因为我们在城市里头生活的太久，感官会慢慢变得迟钝，眼睛习惯盯着屏幕，耳朵习惯了听导航和消息提示音，鼻子习惯了空调和尾气的味道。而大自然是最好的感官唤醒剂，一声鸟鸣，一阵风过，一缕花香，都能够让那些沉睡的感官重新活过来。而当我们重新拥有了敏锐的感受力，就会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无处不在，哪怕是路边一棵树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那画面也像一首无声的诗。其实带着孩子亲近自然，聆听自然，也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孩子天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对鸟鸣、虫鸣、花开、叶落有着天然的敏感和好奇，只是如果没有人引导，那这份好奇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的消退。而朗读、 恰好就是一座很好的桥梁。当我们带着孩子读一段描写自然的文字，帮他们把文字里的画面和现实中的体验连接起来，他们会更容易记住那种美的感觉，也会更愿意在生活里去发现和珍惜这些瞬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如果从小就被美滋养过，被自然拥抱过，被文字打动过，他的内心就会有一个丰盈而柔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会在未来人生中的每一次感到孤独、疲惫或迷茫的时候，成为他安放自己的角落。也许是一段记忆，也许是一句诗，也许只是童年某个清晨听到的一声鸟鸣，但是它足够温暖，足够明亮，让它不会在世俗的洪流中丢失自己。所以我们做一起读吧，不只是在朗读文字，也更是在为每一个收听的人搭建一座通往内心的桥梁。我们读乡愁，是希望你记得来时的路，我们读自然，是希望你能够听见心底的声音，我们读成长，是希望你能看到自己的光。而如果你愿意让孩子也加入这一场旅程，我们会无比的欢喜，因为孩子的声音里有这个世界最纯粹的回响。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要问问所有的姐妹，夏天出门的时候刚需的必需品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少不了防晒吧。夏天想清爽出门，时刻保持精致，真的不用堆起太多的彩妆。1059主播甄选特意为大家甄选了兰蔻夏季的组合团购，轻松解决大家夏日护肤妆容的常见困扰。那么套装里的核心单品就是法国高端护肤品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品牌口碑和品质一直也是备受大众喜爱，日常裸涂是毫无负担，用作妆前打底也很贴合，搭配的粉金小蛮腰的口红，颜值质感也是双双在线。而且呢，这一次给大家选的全部都是常年紧缺的断货王的热门色号，每一支都是超级百搭，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自带精美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很合适。限时拼团福利正式开启，从7月15号到7月20号，仅仅有5天的时间，专属活动整套原价是399元，拼团专属价仅279元，大家可以算一笔划算的账。商城呢，单支的兰蔻防晒售价是259元，现在入手整套，相当于仅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兰蔻口红。三款的热门断货色号也是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操作的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专属团购，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省时又划算。就算是暂时没有好友组队也没关系，自行下单之后呢，耐心的等待系统自动凑团就可以了，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最终没有能够成功成团，资金会原路全额 退回，零风险，放心参与。喜欢的姐妹可以抓紧趁活动入手，解锁夏日便捷精致穿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时16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

0: 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以马11月1号开跑，全马项目奖励首次覆盖前80名。守护平安暑假，我市花式宣传防溺水知识。驿站撑起遮阳伞，清凉户外劳动者。携手献爱心，为清凉续杯。市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高温天停工不得扣工资。我市举办食品饮料产业产销对接会，畅通本土供需渠道。上半年市出资企业完成投资20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新政速享将关注市妇幼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最高可补助3万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把活水变死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3号，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当日上午10点，此次赛事已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8号18时。11月1号上午7点30分，将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本次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要求18周岁及以上，名额一万二千人；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要求20周岁及以上，名额4000人，总规模1.6万人。有意参加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官方合作 APP 平台第一赛道报名。需要注意的是，65周岁及以上的参赛者需要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同时，此次赛事仍实行额满抽签方式。9月8号18时报名截止以后，各比赛项目报名人数超出限定名额后，参赛资格将采取抽签方式确定，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公布。此次赛事半程马拉松关门时间为3小时，全程马拉松关门时间为6小时。选手完赛以后可登录第一赛道 APP 查询成绩，获得名次奖以外的选手可自行下载打印成绩证书。与往年宜昌马拉松赛事相比，此次赛事首次将全程马拉松项目奖励全面扩容，覆盖男女各前80名选手，根据不同的成绩将获得300到2万元的奖金。半程马拉松仍录取男女各前八名，根据不同的成绩将会获得1000至10000元的奖金。为了鼓励宜昌本地选手参赛，推动宜昌市的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此次半马、全马项目均设置宜昌级市民奖，分别奖励宜昌级男女各前8名选手。其中呢，半马奖金从200元到1200元不等，全马的奖金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暑期呢，是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宜昌市通过社区暑托班以及点对点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向孩子们宣传防溺水知识，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
3: 会有很多的按钮，所以如果我们小朋友在江边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就很有可能被那些漩涡带到水里面。
2: 7月10号，学院街派出所民警刘慧文走进气象台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给孩子们带去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哪些地方不能游泳？漂流时怎样做好防护？遇到有人落水如何正确施救？40分钟的课堂里，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防溺水宣传，极大提升了孩子们的避险意识。
4: 不能私自下水游泳吗？不能在江边游泳，也上户外的水域游泳，要到游泳馆去游泳。
5: 如果有人落水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大声呼救，就能喊大人来救援，也不要擅自救人，这样的话容易自己也会遇到危险。
2: 今年是气象台社区连续第5年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每年的暑托班防溺水安全教育都是学生的必修课。
6: 通过暑期托管班，我们可以直接和孩子们进行面对面。

0: 水也很急，很危险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江边去玩水。如果其他的小朋友同学啊约你，你也不要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跟同学们私自出去，
1: 要远离那种很湍急的水流，不能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2: 现在天气也比较热，有的小孩的话可能会存在自己或者和同学一起结伴到江边去玩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加大对这类人群的一个宣传，最大程度的去消除一个安全隐患。
3: 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也正在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
4: 7月13号上午10点半，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港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5: 真的太热了，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就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因为外面太热了。
6: 我每次然后太热了就会拿两个冰水喝，几个姐姐还蛮客气的，太热了还可以在这休息一下。
4: 中南路商圈汇聚四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辖区东兴社区以红岭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配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将丝丝清凉与满满关怀送到户外工作者的心坎上。
7: 夏天我们红岭驿站就是外卖群体和环卫工人的这样一个清凉港湾，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4: 除饮用水等标配物资外，驿站贴心配备3把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7: 都是坐着或者是趴在这个台子上休息，非常不舒服。我们还会继续采购一批躺椅，供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还有新就业群体在这里睡睡午觉，来休息一下。
8: 方便我们的骑手，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乘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3: 燥热的街头，红岭驿站以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成为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让奔波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倍感温情。为了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
4: 7月13号上午11点，五家港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开启囤货模式，工作人员一趟接一趟地将50件矿泉水运往室内。这批物资由辖区内经营广告业务的爱心商家彭成强捐赠。
9: 大热天的，我们的公司的员工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去高温下面去工作，对这些工作啊是感同身受，对新的就业群体献一份爱心吧。希望他们对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4: 据介绍，这处红岭驿站日均流量约300人次，每天中午时段是用水的高峰期，一天会消耗近200瓶矿泉水。自6月下旬以来，累计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也有不愿留名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源源不断的爱心物资充实了驿站物资储备，让城市温度在炎炎夏日持续传递。
7: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3: 7月14日，记者获悉，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的权益。提示函提醒，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防暑降温工作全面负责，应该根据国家有关的规定，合理布局生产现场，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应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设有座椅，并保持通风良好或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和检查。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应当依法依规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抵充高温津贴。白酒、蛋白粉、酸奶、冰淇淋、茶叶，宜昌造系列食品和饮料琳琅满目地摆放在观摩展示台上，购销双方互动融洽。7月1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牵手活动在宜昌举行。当天，在市经信局主办、市工商业联合会协办的宜昌市食品饮料产业产销对接会上，宜昌市8家食品饮料生产供给企业与9家意向对接企业、25家商会、4个宜昌市驻外办、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和3峡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围坐一堂进行对接洽谈，聚焦本地产、本地用、本地配，畅通食品饮料供需渠道。这是宜昌市百厂千企链群配系列活动当中的一场对接会。本地市场潜力巨大，但过去好产品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时有发生。市经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吴周玉介绍，截至今年的5月，全市规上食品饮料企业达到270家，累计实现产值148亿元，不少产品远销海内外。然而本地龙头企业采购链当中，本土产品占比仍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一场对接会的初衷呢，正是打通供需两端的信息壁垒，让宜昌味道更好地融入宜昌餐桌。在对接会现场，稻花香、蒙牛乳业、枝江酒业、楚元春、喜旺食品、安琪纽特、一致魔芋、宜茶集团等8家本土优质供应商摆出了各自的系列产品，并且分别进行了产品推介。意向对接企业、商会、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需求方则带着采购清单寻宝。3峡农商行同步推出引企直联系统，助力企业发展。宜昌江西商会副会长陈东民与几家本地的食品饮品企业的代表对接以后感慨说，过去呢，我们跑到外地去采购茶叶、白酒、蛋白粉等等商品，今天才发现本地就有这么多优质的配套企业。他的说话呢，道出了参会企业代表的共同心声。吴周玉说，这不是一场一锤子买卖，而是常态化对接的开始。近年来，宜昌食品饮料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酒饮料精制茶3大门类齐头并进，构建起完整的产业体系。市经信局将以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起点，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一场产销对接会，让供需两端看对眼、牵紧手，激活了产业循环。根据介绍，今年呢，全市将会举办各类对接活动200场以上，全面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融通渠道，以链式思维推动本土产业生态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相融，让百厂千企链群配成为宜昌产业。

业服务的金字招牌。记者从市政府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了解，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其中呢，宜化集团临浮资源高质化利用项目、成发集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产投集团三峡新材临港汽车及电子玻璃项目、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等24个，全是4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1到6月，产业投资185.89亿元，占完成投资总额的89.5%。其中呢，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与食品、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领域投资完成额分别达到94.35亿元、16.39亿元、9.97亿元、9.74亿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96倍、0.49倍、1.56倍、1.7倍。今年以来，市出资企业共参与48个承建项目，前六个月已经完成了投资21.8亿元。长江西大桥，也就是黄百合大桥，完成了精准定向爆破拆除，新建及两岸接线工程正式开工。宜昌港主城港区白杨作业区2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项目首个墩台浇筑圆满完成。在城市建设、民生领域、民生保障领域持续发力。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呢，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中国产品。近年来呢，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
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的压力。但

0: 是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来关注宜昌市妇幼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最高可补助30,000元。记者从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获悉，该院已经正式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凡有七大系统74类先天结构畸形，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下的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以后，个人承担部分超过5,000元，含5,000元的均可申请救助，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补助金。根据介绍，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是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旨在为有出生缺陷疾病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先天性结构畸形患病儿童呢是救助对象之一，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是项目我市定点的医疗机构。18周岁含以下，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低困证明，以及或者村居委会等出具了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在实施机构接受诊断、治疗、手术和康复，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5,000元，含5,000元，患有七大系统74类先天结构畸形的确诊患儿可以申请补助金。可通过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申请，查询救助进度，了解工作进展。同时，符合条件的患儿也可以前往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专家呢将会根据病情及相关的资料进行评估，并且帮助申请补助。申请通过以后，项目将会对患儿申请救助日期的上一年度1月1号之后，在定点医疗机构的诊断、手术、治疗等医疗费用给予补助。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提供5,000到30,000元。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别把活水变死水。近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咕咕嘎嘎、刀顿狗、香蕉猫等一批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被相关的平台企业呢完成了著作权登记。这些形象能够广泛流行啊，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归你归我的使用边界，大家一起热闹，怎么轻松怎么来。香蕉猫等形象呢，被网友用来做公益宣传、专业科普，用俏皮的方式来传播严肃知识。猫咪咪小剧场呢，演绎英雄故事，笑中带泪，在幽默当中承载厚重的家国情怀。长久以来催生的无数优质作品固然离不开平台推送，但是呢，更依赖千万网友的接力与再创作，凝聚着公众的心血。企业之所以能够抢先登记呢，是因为我国的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制度，版权保护中心仅进行形式审查，不审查申请人是否为真实原创作者，而且呢，网络梗啊难以追溯到原创人员，因此呢，单从行政流程来看，企业登记属于合法行为。然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更是内心的法律。程序上可行，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与正当性无可挑剔。群众智慧与劳动的结晶，不该被某个平台所独占。例如，刀顿狗这一形象，起初呢，只是因为国外的短视频当中的一句 "What the dog doing"， 而后他的经历，网友空耳再造，形象融合，跨圈层传播，被无数的巧手改造，最终呢，反向输出，在海外爆火。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个 IP，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这些形象属于公有，理应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标志。而从企业角度来看，登记这些形象有助于规避 AI 模型训练与商业应用中的版权风险。 但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原本应该在全网自由流淌的文化活水，可能呢被截流成

少数平台的内部湖，与公共创意的本质背道而驰。表情包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们不是某一个作者创造的，而是靠着万千使用者玩出来的。创意取之于民，更应该用之于民，让集思的成果最终广益大众，是网络平台应尽的责任。企业既然已经享受到了用户共创的红利，就更应该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时候，把集体智慧放在前头，让网络文化这一股活水继续的流淌下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状态。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稍显有些缓行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来看到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来自体育场路啊，此刻体育场路在宜昌市体育中心，在接近东山村这个路段上面，车流量会比较大，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东山大道的通行情况，来自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整体车辆缓行。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东风路的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滞留了，队尾至少要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耐心等候。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合义路在合义路金龙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偏大，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都能够保持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

0: 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07，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三小周末，欢迎各位可以在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把通行情况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哦，我现在不想看到多云到晴天这样的字眼。
0: 你就看到雨它也是热的，你知道吗？这天
1: 气强点儿，但是呢这个午后到夜间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8到37度，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到35度。
0: 是今天其实看到有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来推送了，问说宜昌的雨什么时候来啊，其实就在路上。虽然雨还在路上，不过大家所期盼到的这种凉爽的感觉呢确实还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啊，只能说是最高温度稍微的有所下降，因为现在毕竟啊，已经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
1: 三伏天来了，
0: 对，
1: 而且今天是三伏天的
0: 第一天，
1: 第一天，朋友们，
0: 一伏的第一天，
1: 一共有40天。
0: 是，其实不少人呢，在三伏到来之前呢，就已经贴上了三伏贴。
1: 说到三伏贴呢。大概是半个月前，就我们经常去做理疗的那家那个
0: 包和中西医结合诊所
1: 就给我发消息了，娜娜你们什么时候来贴三伏贴呢？
0: 是
1: 到底什么是三伏贴呢？
0: 对，每年啊都会到三伏来临之际，大家都吵吵嚷嚷着去贴三伏贴，你可能不一定真的了解或者你适不适合三伏贴，
1: 那你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0: 啊。我也是看专家介绍，三伏贴呢是属于中医的治胃病的特色外治疗法。胃病啊，
1: 不是胃部的肠胃的那个胃病啊。
0: 截止到今天组稿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是治胃病，原来是没有的病啊，就是未来的胃，治还没有发生的、没有产生的病啊，治胃病。遵循的是传统中医辩证理论，选用辛温类具有祛寒通经等功效的药物制成的膏药来贴在你的身上，在一年当中以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三伏时节贴敷于人体对应的穴位上，借助天时阳气扶助自身正气，从而呢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患的一个作用。
1: 但是专家呢也提醒啊，这个三伏贴呢并不是通用的养生疗法，它是更适合那种阳虚体质，像体内啊久积寒湿的人群，就说你如果是那种比较湿性一点的那种
0: 啊，湿气比较重，
1: 对，湿气比较重的那种体质，你就比较适合了啊。而且重点针对是每到春秋冬季反复发作症状加重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那么包括像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疾病的患者，
0: 对，
1: 同时呢也适用于像体质虚弱、频繁感冒、常年咳喘、呼吸道反复感染的老人和儿童。如果说哎，就各位正好在听节目，你对症以后你发现好像不太适合我，
0: 对、
1: 那就不要盲目的去贴三伏贴了啊。
0: 是的，
1: 那就需要这个由专业的中医师辩证之后更换适配的中医调理方案。
0: 简单来说，大家千万不要跟风啊！最近一段时间到了三伏天，是不是我也要去贴一个三伏贴？也许你可能不是适合贴三伏贴的这一类人群，所以不要真的像提到的一点，不要盲目的去贴服这个三伏贴，要么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要么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你贴了之后，你感觉对你来说好像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即 便是你的身体再好，多多少少体内也会存在一定的湿气，所以可能啊，也许你去贴三伏贴的时候呢，整个贴完之后，三伏天过去之后，你会觉得体内的湿气有所排出，还是会有一定效果和作用的。哎，总的来说一句话，三伏天到了，各位，如果你准备去贴三伏贴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来了解你的身体体征究竟适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同时不要太过于盲目的啊，我是不是我贴了三伏贴之后，我整个这个今年那个叫什么呀，秋天补一补，冬天打老虎，这样的也不是，也不要太过于盲目的太去把这个养生的东西呢全都寄托于三伏贴上，养生还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里面。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呢依然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的路口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还有极个别的路口呢有轻微的车辆拥堵的状态。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啊，对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果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夷陵大道同样是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龙康路，龙康路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要往一马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流量比较大，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志祥路的四新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早一点，此刻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北段，大概目测进城的方向您要等上3个及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中南一路的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一路红枫上城这个路段民心家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来关注一下，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啊现在通行压力呢也是不小的，在金东山的门前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呢同样有条件的话可以尽早的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的17:21，陪伴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烈日炎炎啊，这个天气里面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管就不管你是从事何种工作的，室内也好室外也好等等等等，各行各业的真的都很不容易。哪怕你是久坐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的朋友，你也会饱受到长时间吹空调的这个困扰。因为你除了你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别人可能会觉得很热，但你没有燥热，你只有凉爽，但是呢你依然还是会有长时间吹空调给你带来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夏天真的很难熬啊。
4: 我就看看是谁，凡尔赛。我刚刚走进直播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吧， 我们节目两个小时其实也可以，因为毕竟直播间的温度比较低嘛，
11: 温度还是就相对来说
4: 比较舒适，
11: 哎，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还是比较凉爽的。
4: 不过说到天气啊，你看酷暑高温来袭，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空调会撑起室内的清凉，而冷饮、冰淇淋。可以说是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幸福感。像我平常是真的不怎么吃冰的，今年没少吃。
11: 因为今年夏天确实热天来的比较早，而且就即便呢是平时很少吃冰饮的朋友们，到了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虽然说啊，觉自己发自内心的可能会觉得，哎呀，吃冷的不太好，对身体不好，湿气重也好，或者甜的，也不是特别好对身体，但是呢，还是会
4: 就要吃那一口，就想来那一口，
11: 对
4: 吧？你看。今天我们就欢迎大家啊，下班路上周三小周末嘛，我们就聊一下那个冰淇淋和冷饮，
11: 哎，
4: 你喜欢哪种口味？
11: 对，
4: 是那种奶香浓郁的经典款。我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来昨天晚上吃的那个美宜乐的蛋筒
11: 啊，美宜乐啊，
4: 对，
11: 很老式的那种的，
4: 还是说带那种脆粒冰沙的那种层次口感，脆粒。
11: 有啊，比如说冰工厂啊，蒙牛的冰工厂，
4: 对对对，
11: 是吧？什么？
4: 我就不爱吃那种
11: 火龙果的呀，轻盈的呀。
4: 我就爱吃那个奶油的，奶油雪糕。对，然后还有就是像梦龙。
11: 对，那一类的，还有就是绵密顺滑口感的，
4: 绵密顺滑口感的有什么呢？
11: 绵密顺滑口感的，
4: 小布丁，
11: 小布丁也好，或者小布丁算是绵密，
4: 小布丁应该算是那种奶香浓
11: 郁的吧，奶香浓
4: 郁
11: 的
4: 经典款，
11: 对，绵密顺滑的，那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较的，就是比如说卖的那些冰淇淋之类，像什么 DQ 啊，这样的，它可能口感更加的顺滑一些，绵密一些，
4: 对，就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是爱。挖着吃那种碗装的冰淇淋，还是那种随手吃的冰淇淋，就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心头好，
11: 对，
4: 分享推荐，
11: 没错，因为雪糕啊，冰饮啊，它确实种类千千万，太多太多了。但是有一点，我之前其实在今年最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前，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就说到很多的，尤其是在杭州和北京的一些小商贩啊，他们都自己说，难道是今年夏天还没来吗？感觉今年的雪糕冰饮不好卖，不知道。这些商贩们现在是不是好卖多了，是吧？现在估计是好卖多了，因为确实温度上来了之后呢，这一类的雪糕冰饮的需求量就更高了。另外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自从前两年的中雪糕成为雪糕刺客之后，
4: 刺客，对，
11: 是吧？这两年，尤其是今年，
4: 我都没看到它了。
11: 一个是没看到，另外一个雪糕的整体价格非常便宜。如果说前几年，去年和前两年的时候，大家还能够说看到，哇，天哪，这里买雪糕可以种类多，而且买十根八折优惠。现在其实稀松平常。一根也八折的地方太多了，
4: 对对对，一根也批发啊，不光是在超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那种门店，它也
11: 是
4: 这样的，
11: 也都是这样的，甚至包括像大家非常熟悉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家经常吃到的以前苦咖啡啊之类的，随便这都是动辄以前零售的价格都是三四块钱的这样的雪糕，你要是把它按照批发价格买到手，入手之后可能也就是一块多一点，甚至都不要到一块钱左右。因为我前两天在雅思有看到，就是单买的话，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单买一根标价是不是两块五就是三块钱，然后还再打个折，这样七七八八打完折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今年有很多的雪糕的价格，就传统啊，大家经常以前吃到的这些雪糕的价格呢，也并不像以往大家所认知当中的价格比较偏贵了，然后更加的平民化一些了。欢迎各位吧。那当然，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雪糕，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常见的冰淇淋，另外就是提到了一些冷饮。其实我不知道，宜昌好像这个专门的冰饮店不是那么特别多，但是你去北方的话，
4: 也其实也多，在一些有很多是在开在小区里面，因为咱们有往那儿走。
11: 我指的冰饮就是什么呢？就类似于类似于之江的那个
4: 舒美冷饮，
11: 类似于就既能吃到雪糕、冰淇淋，也能够喝到这个冷饮的地方冷饮的地方，其实在东北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小区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非常多这种雪糕啊、冰淇淋啊、冰饮呢、真的是很多很多。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不管是冷饮、冰饮，还是各式各样的雪糕、冰淇淋，你最爱哪一种？什么样的口感的？传统的还是现在有很多创新的？又或者你有哪些发现的？真的能够就直击到你的味蕾的新发现的？也欢迎各位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是恶意俱乐部车友互动群，
4: 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企热血为生命助力。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 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小荷塘青蛙。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通行压力逐渐体现出来了。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车辆缓行，队尾是直接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体育场路往西凉二路的方向，在接近715创业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行缓慢，相反的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在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啊，现在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时间，后方在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以及后方在中南一路路口的双向啊，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通行压力也是得到了轻微的缓解，目测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育才路往环城北路的方向流量持续在增加，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体育场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上现在来看到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没有产生大面积的车辆排行和拥堵。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晚高峰的互动群和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里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回到周三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对啊，我突然间想到了
2: 什么？
1: 我看到沈欣也发了一个清补凉。对吧？就是
2: 对前段时间我也总刷到，
1: 在
2: 海南的清补凉。
1: 对，就是沿海我就是对，就是在沿海城市会有，然后我还想起在当时在涠洲岛的时候，它不叫清补凉，是不是？它叫什么来着？不记得了，反正也是
2: 什么神汤，
1: 反正对
2: 四什么四物汤什么，
1: 对，好像类似于这样的吧，就是
2: 我是在
1: 当地的一个也是一个特色的饮品，
2: 我是在平潭岛上喝到的，
1: 反正类似。
2: 我记得当时去了那个平潭岛的夜市，我一连买了四份，叫什么汤？等我翻一下朋友圈。
1: 然后一时一远方说宜昌卖的清补凉都不太正宗，这个昨天
2: 咱有正宗的凉虾和是吧冰粉啊，
1: 是昨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吗，有很多外地的美食它来到本地之后呢，食材的因素也好或者其他的方面也好，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调整啊，所以说
2: 他会根据咱们宜昌人的口味，
1: 对，
2: 做一些微调。
1: 对，你可能你在其他的城市喝，在比如说你在喝当地喝到的清补凉是加其他的食材，你到宜昌可能就给你放点凉虾、吃花子之类的。
2: 对，豹哥说的这啥？第一次听说
1: 啊，它这是一种当地的甜品吧？南方的甜品吧，
2: 对，南方那种比较清清凉凉、很爽口的甜品。
1: 然后你可以你把它想象成凉茶吧。可以，你就把它当成想象成是凉茶一类的吧。
2: 比凉茶还是要稍微好喝一点。
1: 因为啥呢？因为它当地的喝凉茶，你比如说你在广州喝凉茶，它主要的是，我以前看到过短视频当中有人就专门的是去广州就喝那个当地的凉茶，喝的不是王老吉，不是加多宝，就是喝了之后本地的凉茶现打的那种。桶里打着凉茶说不好喝，因为它太苦了。但本身人当地人喝凉茶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
2: 人就是要喝那个苦啊，
1: 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中草药嘛，
2: 人就要吃苦
1: 就是中草药嘛，所以说它本身的味道并不会有这么甜，只不过现在它为了迎合人们的口感把它变成一种饮料，所谓的喝这个怕上火，但其实个人
2: 怕上火，对不起，我刚刚那一下差点接上了。
1: 他这个怕上火，你喝了它之后，可能效果真的，你不一定说像他宣传的那么那个啊。
2: 看一下，大大说自从牙齿不好就不再碰冷甜的东西了。机器人阿爷吗？你改名字了吗？他说可口可乐呀，最爱第一口，能吃2.8块呢。
1: 对。

0: 丁点的折耳根的味道在里面。
1: 啊，吃不出来，
0: 吃不出来。但是、嗯、但是配料表当时当天在体育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到了，说这个折耳根的老冰棍它是里面添加了一部分成分的折耳根的提取液啊，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可能仔细的尝会能够吃得出来，它是属于一种草本的风味的。嗯，1.5元一根，这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宜昌本土的应该是来自之江还是当阳的啊，忘了啊，雪人国度这个品牌。
1: 这个小雪人雪糕我们小的时候就吃过呀。
0: 我说的是雪人国度这个品牌、嗯、这个雪人国度的品牌它是宜昌本地的、
1: 哦、
0: 第一次见到它应该是在宜昌的上上上一个主场比赛、嗯、楚超比赛当中，突然间在那个广告牌当中我看到啊，宜昌本地的雪本地人吃本地雪糕雪人国度，当时我就了解了一下、嗯、我说当时因为还没有量产，一直到最近一次主场在体育场那场比赛的时候，然后就现场就看到了有售卖的，我才知道就是雪人国度的它的就是售卖的雪糕呢，第一个品类有很多都是咱们小的时候吃过的，包括小人雪糕啊，
1: 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口感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嗯、价格却很便宜，像这一类的小人雪糕你买其他品牌的基本上都要3块5块、
1: 嗯、
0: 当时我记得买这个是1.5元，而且通通最贵的
1: 嗯，
0: 最贵的也只是6-7元，基本上都是1.5元-2-3元，很便宜。
1: 嗯，
0: 如果各位你要是在某一个商店里面或者哪里能够看到雪人国度的，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什么山寨的杂牌子，人家就是宜昌本土的品牌，
1: 该支持一下啊。
0: 一个是该支持，另外一个你去吃，保准让你吃出很多
1: 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小的时候的回忆，嗯、另外一个它确实配料表啊，包括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真的建议大家去吃一下。
1: 嗯，看啊，阿言说我爸喜欢吃啥呢？你发了这么多雪糕，你爸爸到底喜欢吃哪一种？该不会是可爱多吧？
0: 哦，他不说了吗？老冰棍、绿色心情、哦、
1: 他就他爸爸喜欢吃雪糕，各种各样的雪糕，夏天要买100多根绿色心情、山楂味这些冰棍类的
0: 啊、嗯。但是以前说实话，绿色心情有段时间我也很喜欢吃，总觉得吃绿色心情会，它就能够解暑，
1: 心情很美丽是吧？
0: 那不会，就觉得真的会就会觉得很怎么讲呢？会觉得很解暑，清凉解暑。但是后来慢慢发现，雪糕，
1: 嗯，
0: 这是我可能唯二甚至为数不多的喜欢吃的甜食系列之一。为什么我还不吃甜的？反正我吃那么寡淡的，然后我就开始喜欢吃，比如说是像这个苦咖啡啊，或者以前早些年的那个四个圈啊，随便的等等这一类的，会比较喜欢吃一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分享啊。自驾户外群里面，张宗正也说绿色心情和老冰棍儿啊，绿色心情和老冰棍儿、嗯、
1: 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吃奶味儿比较重的、嗯、然后巧克力有脆皮的
0: 啊、嗯。对，如果说各位你喜欢吃老冰棍儿一系列的，又觉得就是纯的那种老冰棍儿呢太冰，没有什么奶香，像我们食堂卖的红宝来的。像、
1: 那个是什么？
0: 红宝来的，它也是叫老冰棍、哦、但其实它里面有一部分奶的成分在里面、哦、啊，这样它的
1: 口感会稍微的浓郁一点、
0: 对，浓郁，味道绵密一些，然后再加上那个、还有一个不是能够特别多地方买到的老庙会啊，老庙会它的口感我个人觉得比红宝来的老冰棍还要好，大家能买到的话不妨可以去试试看。后知后觉说冷狗吃过没有？有颗葡萄吃过冷狗，
1: 能不能直接上个图啊？
0: 冷狗小的时候吃的冷狗，对，我记得那个时候
1: 冷狗是什么？
0: 冷狗就是一类冰淇淋的叫法，就叫冷狗。
1: 那是冰棒类的吗？
0: 不是，
1: 雪糕？
0: 不是，就是奶的，
1: 嗯，
0: 啊，奶香味的，啊，然后上面有葡萄干的那种的，
1: 上面还有葡萄干，
0: 应该是这样的，不记得了啊，
1: 但上图吧，
0: 也很有年代了，对，
1: 嗯。然后你看相忘于江湖说伊利巧乐兹，巧乐兹是伊利的吗？
0: 对啊，伊利巧乐兹。
1: 我真的只记住了巧乐兹
0: 啊，伊利巧乐兹
1: 还有四个圈，
0: 嗯，四个圈现在没有了。
1: 有啊，
0: 还有吗？
1: 啊，前两天小朋友才吃了四个圈、哦、
0: 那真的，
1: 因为我印象就是四个圈的热量是比较高的，然后我说你少吃点，他、哦、说这个好吃、
0: 哦、
1: 我说妈妈也知道，小的时候我们也没少吃。
0: 对，那时候四个圈和随便嘛，是吧、
1: 嗯、
0: 然后图经说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最普通的香雪杯的冰淇淋，就是那种比较常见的那种香雪杯的冰淇淋，他是最爱的。来吧，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今天在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大家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有关于冷饮或者是冰淇淋，你最爱的是哪一款，是什么类型的，甚至是刚刚有朋友提到了清补凉这一类的冰饮也是可以的。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录什么餐？你别太意外，像个小孩天真的对你信赖。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

0: 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凉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门前，包括城市路面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现在车行缓慢。而现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增加的影响，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队也是直接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甚至延伸到后方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了。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红绿灯处各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夷陵大道，大家耐心等候。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一路和云集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此刻呢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呢也是呈现出一个压力上升的趋势，在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三医院港窑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处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还有进城方向的在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也就是三峡环球港新华广场的门前啊，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后方来关注一下三峡大道下河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三峡大道从东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河一路的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大连路路口均有滞留。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后方的汕头路也有滞留的情况啊，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再就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峡州大道西陵二路路口处交叉路口有滞留，再就是西陵二路民家家园的门前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评论区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17:52，周三的晚高峰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说实话，这个时间段你可以说晚上好，可以说下午好，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说中午好。 因为现在

0: 这会儿你外面的温度，我现在看了一眼是37度。你别说现在37度了，就昨天晚上我大概在阳台上，我就感觉我就在阳台上待了那么3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身上汗哗哗出，我一看33度。然后早上起来也是，早上起来大概6:30左右的时候，我一看外面31度，我说我这一天我难道就不能赶上一次30度以下的时候吗？
1: 不是你的问题，
0: 我赶不上啊，全都是
1: 你为什么不是涛哥？你为什么要在这样的问题上面纠结？
0: 就是赶不到一丝凉爽，每天都是这样，要么燥热，要么闷热，所以要吃点冰凉的东西来解解暑。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看。其实，在炎热的夏天里面，不仅仅是咱们宜昌的朋友，还有就整个啊，包括我相信呢，在全国各地，包括全省各地，也都有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类清凉解暑的搭配佳品呈现出。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说一说，看看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一些不是宜昌本地朋友、湖北省内的朋友，其他说到你家乡的招牌代表解暑类的，比如说在武汉非常具有江城夏日市井底色的小龙虾吗？ No，
1: 小龙虾解暑吗？
0: No， 两面加上酸梅汤。哎，你买那个肥肥虾庄两面咋样？
1: 哎呦，还不错。
0: 真的啊？那
1: 对，真不错。
0: 我要试一下。
1: 你买了吗？
0: 我买了，8块钱一盒嘛。
1: 你买过了？
0: 买过了，还没吃。
1: 放在办公室？
0: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1: 我都惊呆了，我这个天儿，
0: 凉面
1: 不会坏吗？
0: 凉面酸梅汤啊，凉面酸梅汤。因为武汉的盛夏烟火，始于一碗清爽劲道的凉面，终于一杯冰爽解腻的酸梅汤。
1: 而且我不光买了肥肥虾庄的凉面，我前两天我还买了那个肥肥虾庄的虾，
0: 小龙虾是吧？
1: 对，小龙虾、也是今天刚刚收到，
0: 真好。然后其实凉面啊，很多朋友会说凉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真的。凉面和凉面之间，它真的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真不一样。
1: 就像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异。
0: 人和人之间有差异，这点还是不用说了，这点就不用说了，就要注意了。
1: 哎，我就是喜欢那种，Q 弹一点的口感的凉面
0: 啊。
1: 但你知道这个天气，你要去买那个凉面，你稍微就是多放一会儿，它那个面的口感就不好了。
0: 对，
1: 粘稠。
0: 是的，有的凉面就可能店家不太舍得放料，就让你吃起来渣渣约约的，
1: 渣渣约约
0: 就不会说，
1: 请你解释一下，
0: 就
1: 什么叫渣渣约约，
0: 就不是那么特别顺滑啊，就渣渣约约，支棱麻翘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渣渣约约是因为，黄瓜丝儿放多了呢？
0: 他就跟你舍得放黄瓜丝，他就放点香油了，连黄瓜丝都没有。
1: 那个肥肥虾庄的他们家的凉面的口感呢，会偏甜一点。
0: 那这是武汉的味道。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就是宜昌，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宜昌的夏天必然离不开一杯凉虾，是吧？又入口又软糯，又 Q 弹又解腻，凉虾。我们再往其他地方远一点走，鄂西北的消暑美食实验神仙叶凉粉。
1: 是什么？凉粉儿。
0: 哎，不知道有没有实验的
1: 朋友啊？这个凉粉看起来不错。
0: 对啊，它应该是属于那种咸甜
1: 凉菜，
0: 咸口的。
1: 对，
0: 是吧？
1: 你看放葱花油辣子。
0: 对。它呢就是用什么采摘山间野生神仙树叶，捶打绿汁，天然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凉粉。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凉拌的粉皮啊，拌的凉粉粉块啊。哎，这一类的。
1: 它就是那种粉块。
0: 但是你下面绿色这个，我的。对不起，
1: 绿色那个你不太能接受。绿色这个是什么呢？这个
0: 就是
1: 也是吗？
0: 也是，只不过颜色不一样。一种呢是看上去像是你们喜欢吃那种叫什么什么什么
1: 魔芋，
0: 一个是魔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豆腐啊，不是，
1: 绿色的，
0: 不是，我说那个深色的，有点像，有一股石灰味道的，超市里有
1: 米豆腐，
0: 有点像米豆腐一样那种感觉。
1: 米豆腐跟它颜色不一样，
0: 不太一样是吧？
1: 对，那这个绿色的看起来像是贡菜做的吗？
0: 有没有可能是香菜做的呢？
1: 或者菠菜做的？
0: 对。然后这是实验的，荆州千湖水乡的盛夏本味离不开洪湖三宝啊，
1: 分别是
0: 洪湖三宝、
1: 莲子、藕带和菱角。
0: 真好啊，真好。然后其实藕带我个人更喜欢吃的就是酸辣的，酸辣。
1: 而且那个藕带它一定要吃那个结巴，就吃那个
0: 对，
1: 结巴处
0: 就不能靠近中间的位置，
1: 对，
0: 就要靠两端的地方。
1: 对，那个结巴吃起来呢，才觉得 很爽，
0: 对，
1: 那个口腔的这个感觉呢，给你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
0: 是啊，清爽淡雅，爽口解腻，褪去剩下的燥热，这是刚刚提到的荷塘三宝。
1: 嗯，
0: 荆门一口回甘的夏日清欢，有中祥米茶。中祥米茶，这个米茶它其实是用本地的大米慢火翻炒，炒到金黄焦香，再放到锅里面来慢慢煮，煮出来那个汤呢是清亮微黄的，米香浓郁。就是怎么讲，它有点像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我简单解释一下，不知道差不多这么意思。你煮了锅米饭，
1: 米饭吗？
0: 糊了，你把它熬成了粥。那米炒糊了嘛，有股米香。
1: 你想喝吗？就这个。
0: 我
1: 它就是有点像大麦茶的感觉，
0: 但是做成了粥状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它能够温润清透，还能够消暑解渴。
1: 我更想喝孝感的冰米酒，
0: 哎，这就好，孝感冰米酒，对，
1: 全国出名嘛。
0: 对对对，冰米酒。
1: 然后这个冰米酒，它就在，因为我们平常喝可能喝的就是热乎的，对吧？热乎的里面还加点那个丸子
0: 啊，对
1: ，Q 弹 Q 弹的，但是在夏天。咱们把那个软糯的米酒冰镇过后，那个口感，然后再加上雪白的米粒，
0: 哎，
1: 对吧？你还可以自己 DIY，
0: 对，
1: 煮点那个芋圆，
0: 煮
1: 点那个 QQ 弹弹的小丸子，
0: 在里面加一些辅料进去，
1: 加点红豆，
0: 是各式各样的。恩施有他们的凉拌米豆腐，哎，这个米豆腐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米豆腐
1: 我还蛮喜欢吃米豆腐的
0: 啊，软糯的米豆腐，它再加上了红油的、香醋的、生抽的，又撒上了蒜末的、葱花、小米辣的等等这些调料就是搭配在一起的，
1: 这样不会更开胃吗，朋友们？
0: 清爽的同时又开胃，一举多得，属于是。
1: 哎，我就更喜欢，每次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会说到那个玉泉山森林公园，它那儿的那个米，
0: 是文佛山吗？玉泉山
1: 、
0: 哦、文佛山是抗土豆，
1: 对，文佛山脚下是抗土豆，
0: 抗土豆不一样，对对对，
1: 那个是煎的米豆腐、我每一次去都至少两碗
0: 煎的米豆腐、所以其实包括钱江就是小龙虾了啊，招牌了。其实说实话，包括怎么讲呢，
1: 你给谁投一票吧？
0: 我呀，我
1: 肯定给咱们宜昌良虾投一票、
0: 投全票。啊，投全票，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都是肉。当然，话说到这儿了，如果说你有短途出游，又在省内出去游玩的话呢，就去到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你不妨可以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各地的比较的能够有当地代表性的一类清热解暑的美食饮品，哎，买来尝一尝，试试看，和凉虾做做比较，说不准哪天咱们在宜昌也能够喝到，你把它就引进宜昌来了呢，对吧？也是说不定的。所以说夏天其实有很多的常见的这一类的消暑的甜品饮品等待着各位打开味蕾去逐一发现。

0: Yi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陵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排行滞留的队伍呢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上升的影响，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直接已经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在上升，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呢也是车行缓慢。另外一个，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不小，此刻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和云集路双向滞留，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志祥路的四新路和云集路的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夷陵大道的进城方向胜利四路。

0: 路路口有滞留，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滞留，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门前车行缓慢，进城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东风路路口以及后方在新华广场的门前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三峡大道下了匝道经过合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有滞留，队排过了菊香大道，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发展大道方向，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汕头路路口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滞留，出城的石溪路路口有滞留。此刻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啊，体育场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华翔北路到前方的文体路路口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有滞留，继续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长流路路口处也有滞留，以及相反的方向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09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哎，咱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
1: 是的，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
0: 对，今天推荐了很多的冷饮啊，也怀念了一下小的时候所吃过的那些。我不是宜昌朋友们有没有吃过？现在你们可能小的时候叫冰袋。就是那种里面纯色素加上
1: 吃过
0: 甜放勾兑的那种一袋一袋，
1: 吃过，但男生可能更喜欢
0: 吃，然后就拿它一边吃一边
1: 玩，对，
0: 就那种感觉的，连吃带玩都有了。小的时候我们也，后来以前其实说实话，并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吃这种冰的东西，就单纯是觉得这个甜滋滋的好玩、好吃、好喝啊。然后再就是也尝试过买回去之后。小的时候冻在家里，冻在冰箱里冷冻着，冻成一坨。它真的冻成一坨之后，我不知道各位试没有啊？小的时候我就尝试过那种冰袋呢，你把它完全冻透，再解冻以后，它就变得更甜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 真的吗？
0: 变得更甜了，真的变得更甜了，就。是因为里面的水分蒸发掉，里面留下来这个甜味的东西会更多了。
1: 我真的表示怀疑，
0: 真的就反正就是，哎呀，小的时候喝的这个
1: 东西，你自己是这样的感觉
0: 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是这样的
1: 感觉，都这么认为，
0: 都这么感觉，对，
1: 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小伙伴说，酸梅汤啊，中午一碗，晚上一碗，食堂标配哦。因为你今天中午没有去食堂吃饭，今天是三伏的头伏的第一天，
0: 哎，对，
1: 咱们食堂今天中午是准备了龟苓膏。
0: 哦，
1: 好评，
0: 挺好的。
1: 虽然我们去的时候，
0: 龟苓水
1: 里面零星的有几块膏，
0: 那
1: 还是喝上了。
0: 那你们还是去晚了，再去早一点应该更打好评，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饺子吧，头伏饺子二伏面。
1: 没有啊，没有饺子，有包子。
0: 啊，也行，头伏包子二伏面也可以，也可以。一类的啊，然后有朋友也不说了吗？宁青茶，这是夏天朋友，夏天在宜昌的朋友们可能，一份美好的回忆吧，美好的回忆。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因为确实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可能夏天清凉绝对是一个离不开的，要每天挂在嘴边上的一个事儿了，一个话题。
1: 防晒
0: 太晒了，对。
1: 它，我觉得它首先啊，它不是说夏天的刚需，它是一年四季的刚需。
0: 对，
1: 但是夏天格外需要。
0: 是的，
1: 夏天想清爽出门，然后你又想保持精致，真的。

0: 其实不需要用太多的彩妆、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兰蔻的夏季组合团购、就轻松帮大家去解决夏天的护肤啊、妆容的一些常见的困扰。
1: 对，这个套装里面的核心单品呢，就是法国高端的护肤品牌兰蔻小白管防晒，口碑和品牌的品质一直都会受到大家的喜爱、像日常的裸涂呢没有任何的负担、用作妆前打底的也都非常的贴合。
0: 既然是给大家组了一个套装，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粉晶小蛮腰口红，它的那个颜值和质感都是在线的啊、
1: 对，
0: 而且这次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常年的这个可以说是紧缺的备货啊，断货王。
1: 对对对对对，
0: 888羊绒野莓色和196羊绒朱砂色。
1: 那、你看看、这个色系比较经典啊，每一只都是超级百搭的，并且呢是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自带精美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很合适。它是来自法国的高端护肤品牌，我们是给大家组了两个搭配在一起的一个套组啊，一个是小白管防晒，另外一个就是粉金小蛮腰口红。你看又是来自法国，我突然间想到它就像是法国队的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组合，虽然说今天输了、法国球迷可能不太爱听这句话，但是也确实是一个绝配搭配在一起。限时的拼团福利正式开启，7月15号到7月20号仅限5天的专属活动。
0: 对，整套的原价呢是399，但是我们的拼团的专属价呢是只需要279元。
1: 是的，
0: 那么商城的单支兰蔻的防晒售价是259元。
1: 嗯，
0: 那么现在啊，入手整套相当于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的兰蔻口红。
1: 对，三款热门的断货色号呢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们操作方法很简单，直接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里面啊，进入到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专属的团购了。
0: 对，我们欢迎大家去，可以拉上你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
1: 对，
0: 省时又划算啊。
1: 很简单啊，各位再来说一下购买方式，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下单，直接来搜索一下这个1059主播甄选，并且呢这次的拼团的时间再来介绍，7月15号到7月20号拼团购买更划算。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的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的宠粉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多重的福利等你来拿。玩法一，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呢就可以来领取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那么你集齐完整的9张拼图呢就可以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玩法二，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就可以来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100%中奖，像水杯啦、靠枕啦、清凉礼包啦、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啦等等，通通作为礼物送给各位。玩法三，分享有礼，拍摄 S68 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 S68 翻霸高速沿线景色的照片视频，在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点赞之后呢，凭截图在点军收费站蓝心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水杯、靠枕等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同时要注意啊，扫码来关注一路兰香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的来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呢来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可以帮助您更快的拿到奖品。
0: 对，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对，
0: 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的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1: 同样暑期如果你还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尤其是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可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包括全飞秒、半飞秒 S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您还可以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
0: 是的，对，各位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呢，可以咨询6443199，6443199地址就在 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嗯，同时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小啊，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这方面进城的方向，在城东大道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快要延伸到汕头路互通的路段了。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东山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书高中，上行还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绿萝路路口过来的车辆现在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而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听到各位，云集路到西陵二路全线滞留，就是说西陵一路路口包括西陵二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呢，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来自中南路商圈，现在从中南路一直到城东大道，现在看到呢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这个已经排过了越湾路路口处了啊，快要排到东风路的路口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包括城东大道的东风路路口和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进城方向的新华广场门前，还依然有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的。
0: 是的，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8: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2: 动听105.9，
8: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8: 总有美好在路。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的18:3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截止到2026年的11月30号之前，如果你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食用油炫酷的银车带回家，那要抓紧时间了。
5: 是的，这次建设银行信用卡继续给各位送福利了。
4: 对，
5: 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4: 嗯，一定要记得是以下卡种才能够参与活动：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但是有一点，参加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一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这个野营车今年一共是准备了6万份、所以现在数量是真的越来越少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5: 对，活动详情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4: 嗯，这两天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三伏天。昨天我们其实跟大家来说到了三伏天其实是一年当中最佳的一个减脂期，大概介绍了比如说初伏、中伏、末伏该怎么样去运动，是饮食上面要注意什么，那具体该怎么吃怎么动，还有一些怎么样详细的具象化的这个注意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有很多的朋友，你不妨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三伏天的减脂计划，比如说你定一下、是吧，初期启动期
5: 我不听
4: 啊，
5: 听不了一点儿。
4: 10天减1到2斤
5: 很难，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4: 40天合理目标4到8斤，大基数8到10斤。
5: 你刚说的那个不是大基数吗？
4: 小基数看维度更准，基本上是4到8斤啊，大基数是8到10斤，你小基数就看维度，小基数减个斤8也差不多，
5: 2两二两
4: 那就等到这样，你就哎呀，就等到这个三伏天结束之后啊，再来看。所以但是其实它是可以怎么讲呢，可以通过制定一个计划的来让自己慢慢的在整个三伏天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达到啊。比如说要制定一个减肥的目标，7月15号到24号这10天里面先控制自己的食欲，才能够更加轻松一些。
5: 你看见我摇头了吗？
4: 不可能。
5: 就是为什么呢？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在最近都渐渐的没有了食欲，可是唯独我，我主食都得吃2份儿，一份儿那个咱们食堂的那个玉米饭，另外一份就是粗粮，
4: 所以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就像是制定减肥目标也是如此，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先控制食欲，让身体进入到一个减脂的节奏，然后吃饭的顺序也可以简单调整一下，比如说饭前先喝点水。
5: 我刚喝了一大杯凉虾，喝饱了。
4: 喝饱了。
5: 对，但是到家可能
4: 还要再吃一点，
5: 又饿了。
4: 另外一个吃饭的顺序也可以调整一下，先吃菜，再蛋白，最后吃主食。
5: 道理咱都懂。
4: 哎，不要上来夸夸夸，来把那个菜和饭给我拿过来一起倒一个海碗里，
5: 然后再来一个蛋炒饭。
4: 哎呀，一起来吃。再就是晚餐，尤其是晚餐，晚餐建议大家吃个七分饱，尽量的吃个七分饱。然后，再就是一点就是。

0: 非常饱，
1: 对，十分
0: 十分饱，所以十分饱是没错的嘛，没毛病的。然后中伏期其实这20天的时间里面啊，中伏期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是也可以给制定一个目标的，主要呢这个阶段就是起到一个排湿、提代谢、减少囤重和水肿。
1: 哎，但我前两天确实也看到一些新闻，就介绍就说入伏了之后，其实不太建议，剧烈运动。
0: 啊，流大量的流汗，
1: 大量的流汗，
0: 因为确实太热了啊。早上，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要是不阴天的情或者不多云的情况下，早上6:30，如果各位你的那个床啊，你家的要就是是在东面的话，你就很明显感觉那个阳光啊格外的刺眼。6:30左右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上午10:00左右那个太阳的照射感，然后晚上呢，甚至到了7:00以后呢，依然还会有那种闷热的状态。建议大家早上7:00以及傍晚，我们建议早上7:00，晚上7:00吧，就可以适当的快走个20分钟，让身体能够发热。但是呢，一定要记得不是那种暴汗啊，千万记得不是暴汗。在这里真的建议大家，你不管是日常什么运动，你准备一个手环或者是手表，时时刻刻了解你的心率。你的心率真的如果要是上升的节奏特别快，建议大家适当的来减缓一下你运动的节奏吧。再就是饮食上面少冰少甜，少冰，
1: 你自己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0: 我不需要少冰少甜，
1: 你是说给我听的吗？
0: 说给大家听，替换一下，比如说温水啊、淡茶呀、无糖豆浆。哎，你真的你会发现，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稍微年龄大一点的老同志，他们一
1: 年你怎么聊天的，年纪大一点的老同志
0: 离不开里面水，他们就一年四季都喝茶水，离不开热水，水杯里面常年泡着茶水，不是说你不热吗？他们就说已经喝习惯了啊。然后再就是睡前可以按一下小腿，从脚踝往膝盖方向轻推小腿，大概3-4分钟，
1: 这个是
0: 对吧？
1: 对，疏通经络，
0: 哎，疏通经络
1: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啊。刚刚我们其实把整个呢中伏给分成两个阶段，另外一个中伏期从8月4号到8月13号这10天里面，重点是要看好腰腹腿和手臂，瘦肚子啊，瘦肚子。还有就是平时大家试一下站
1: 瘦腿，
0: 对，站姿收腹，然后扶墙后踢腿，这都比较简单，其实。
1: 就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坚持。
0: 对呀、啊。
1: 瘦毛巾。
0: 对。
1: 对不起，瘦手臂，瘦毛巾。
0: 自己不愿意瘦，瘦毛巾。
1: 我很想瘦手臂，因为今年的这个运动量明显没有往年那么大了。今年尤其是今年夏天就开始摆烂了。我唯独在今年夏天进入到7月份，唯独就是游泳。而且最近不是奥体在维修嘛。也游的不是特别的频繁。
0: 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说用毛巾啊来拉伸，让自己的手臂呢感受一下力量。再就是末伏期呢，为了减少反弹，大家呢也在控制吃上面，80%正常清淡，20%放松但不暴食啊。然后另外就是适当的运动也要坚持一下，因为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末伏阶段，接近8月底了。8月底的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来把运动强度增加一 点，
1: 是应该增加了，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的热了。
0: 八月底，对，比较这个时候肯定要稍微好一点。
1: 你到那个时候你再来监督我。现在
0: 亡羊补牢吗？
1: 现在可以
0: 共勉吧，好不好？共勉，我们都相互监督。
1: 太热啊。
0: 确实别为难自己，真的别为难自己。大家都是这样的。另外三伏天减肥的食材也可以，比如说每餐要蛋白，鸡肉、豆腐、鸡胸肉、牛肉、鱼虾、无糖的豆浆。主食选择慢碳啊，玉米、燕麦、红薯、杂粮饭、紫薯、山药。蔬菜多吃一点，冬瓜、菠菜、黄瓜，还有这个菌菇，包括像番茄，就是西红柿、丝瓜、生菜。少买奶茶、油炸物、薯片、冰饮、蛋糕、夜宵。好，当我今天这半段没有说。大家反正就是健康的啊，这个三伏天40天里面帮助你能够减脂的攻略告诉你们了，究竟能不能做到就看你们自己了，可别到时候说啊，我听你们说了，我怎么还中了。你听说没有用，你得照着做才行。
1: 就贵在坚持。
0: 总
1: 我一抬头看到是谁呀、发的大肉包子。不带你们这样的。
0: 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是，
0: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没，就我以前经常就有时候刷抖音会刷到一些

0: 有朋友说，等我瘦下来之后，我也会说没关系，吃一点喝一点不要紧。
1: 你就是这样的呀，你经常会劝我们吃点喝点没关系。
0: 我是吃点喝点没关系啊，对啊。
1: 我现在都开始期待晚上那顿饭了，已经开始期待了。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不管你夏天想要有没有立好一个就是在三伏天里面想要减肥的一个计划，一切的一切都基于在一个安全健康的基础上，饮食也好，运动也好等等的，健康啊，健康的减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追求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一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

0: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5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刚刚在路况当中也提醒到大家呢，这个确实孩子们放假之后呢，晚高峰来的稍显晚一点，但是呢也会往后推迟一点，尤其是商圈周边通行压力可能会还要持续到7:30钟左右，大家还是寻找停车场的时候要耐心等候，慢慢排队啊。
2: 是的，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摆脱眼镜的各位朋友们，还有上班族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像眼底、眼视功能的一个逐项筛查，根据各位的眼部条件去定制手术。
1: 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的摘镜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
2: 咨询电话呢是644-3199，地址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再次听到大家，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了，今天开始将会持续40天的高温高湿的这种闷热天气，甚至是暴晒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在这40天的时间里面做好防晒工作的同时，要适当的来进行一个滋补，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可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吃点饺子，当然就是为了想吃饺子找个借口而已。
2: 明后两天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好，
1: 对，
2: 因为明天呢会有一个午后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
1: 对，
2: 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8到37度，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到35度。
1: 是，那如果各位此刻你现在还开车行驶在回家路上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晚上夜间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当然如果您已经是到达目的地的话呢，也祝您今天晚上有一个愉快的晚餐吧。行吧，周三的晚高峰小周末陪伴各位到这儿，明天见，
2: 明天见喽，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北往南方向从竹涛路到城东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这就开始了啊！感谢各位。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通过以下方式跟主播互动，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包括安师傅说车平台，再通过以上平台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刚说过了，平台安师傅说车是重点的一个互动平台，您在平台里找小 Y 小 C 小 A 啊 YCANDA 小 Y 小 C 小 A 小 ANN DA 啊，或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晚时间咱们直接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开始问问题了，有网友开始问问题了。我爬个楼问到锋兰达和大狗边牧该怎么选择，我刚才跟他回复了一下，如果说买车这事儿您懒得操心，您对配置没有太强要求，您对空间没有太强要求，您对离地没有太强要求，您买谁，你买锋兰达。如果说您对车辆的空间有要求，对离地有要求，您对配置有要求，您对动力有要求，那肯定是买边牧这车是更适合的。咱先不说别的啊，就光边牧那个大灯一点亮，那像豪华车。锋兰达那车大灯一点亮，哟，这怎么是照这么近呢？看不清楚，就看您这要什么东西啊。 问到名爵7这车能买吗？上汽名爵不建议各位买油车，你买名爵纯电动可以的，比如说名爵4、名爵 CX， 以后名爵还有零系列啊，零七带零系列的以后车型呢，就是一个新能源车型。所以名爵你能考虑的是新能源，不能考虑的是名爵纯油车，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来自于杭州的网友局质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66644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感谢来自于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到咱们宜昌来玩呢，不建议各位在三伏天来玩啊。您到宜昌来玩的话，哎，当然三伏天也有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漂流啊。比如三峡大瀑布啊什么的，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如果说安师傅，那我大三伏天想去三峡大坝看一看，这个温度啊，稍微高一点啊。当然了，三峡大坝呢本身是有相关的降温的这样一个喷淋装置，能给游客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就在钢筋水泥当中也能给你适当降温，但总体来讲呢，温度还是高了点。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不过我们宜昌呢，它这个地形，哟，安师傅聊远了啊。让我把话说完啊，对，宜昌地形是相对特别的啊，江边啊可能海拔低一点，热，但是有高山半高山地区，基本上每增加100米，温度降个1度左右。你想有地方呢，往上走个这个180米、1000米左右，那就是低了十几度啊。所以说，当你说城市里很热的时候呢，宜昌部分地方呢，哎呦，温度就只有28、29、30度左右，那就很凉快了，那就，那晚上只有20度左右了，那就。那舒服，所以说呢，宜昌，你说，哎，是吧？大夏天三伏天，宜昌有好玩的地方，有，看你怎么玩啊。说白一点吧，啊，说多了我也白说啊。什么呢？就是欢迎各位到宜昌来玩，宜昌欢迎你，我是宜昌主播。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位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的10 EMP 如何呢？这车性价比和车身素质，18万预算买领克 EMP， 您所讲的车身素质。

重点是在机械结构这部分，你买领克 10EMP 没毛病。就领克品牌在机械工艺方面做得优秀，但你说领克品牌啊，机械这么优秀，那这个电子元件配件啊，什么这个支架呀，啊什么大仓座舱啊，大屏啊什么的，这不是领克强项这个啊。所以说，按说18万，我要的就是车身结构，我要的就是机械的这个素质。好，领克10EMP 还能顺便帮你省个油，您是可以买的。基本上买领克的网友，一般最后都不指望去充电了，就靠纯油在跑了。如果说安师傅，那我经常靠充电来跑，您别买领克啊，那你可以买极客。你说那插电混动，你可以买比亚迪啊，你可以买长安品牌。领克品牌，我个人观点依然是以油、以机械为主要素质啊。观点供参考，铁子。感谢灰飞土豆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脸大的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领克这个品牌没有什么毛病吧？毛病我说过了啊，你不要指望整个不只是领跑啊，不只是领克，也包括极客，也包括吉利，你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座舱，这部分不是它强项。要有好座舱，您得有什么？您得有一个至少自己的 OS 吧，对吧？你得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数字处理系统，对不对？你甭管是跟华为合作，你还是跟小米合作啊，是不是？你这他没有、哦，本来自己有一个魅族手机，还没生产手机了，这个，你们是在怎么想这事？但是这也是一种优点啊。为什么这么讲的？如果说智能化太先进，座舱太优秀的话呢？你要知道，一个智能手机太优秀的话，以后升级啊，以后呢，这个随着你用手机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多，可能会卡顿，会迟滞啊，屏幕温度过高。然后屏幕的只能熄屏关机才能正常使用，那您可是车呀，车大屏关机什么概念？就这观点供您参考一下啊。我想表达的是，有的时候啊，换个角度，太智能的座舱并不是什么好事。来问到，那这车是可以买吗？主播，如果说你看中的是机械素质，可以买，没毛病，领克可以买，支持一下。如果你看中的是这个数码智能冰箱彩电大沙发，算你别买了。感谢平安喜音乐健康来喜乐健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啊。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二款的 XC90 7.6万公里 B5 的智行豪华版，原版原漆买的话24贵吗？贵了。他是怎么就敢卖24万这个弄的啊？现在宝马五系才多少钱呢？啊 ，XC90 你就卖这个还24万，贵了，铁子啊，这价格贵了啊！我不知道这24万是他给你的官方报价，他报给你的价格，还是说你们已经讲到24了，铁子？原版原漆这是好事儿啊，非常好啊！但是呢，二款他跑7.6万公里，他好意思卖24万？22款，对吧？4年时间还不到，啊，7.6万公里，一年平均2万公里，敢卖24万？哎呦，平台上价格，这价格高高了，铁子。这台车呢，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是个人成交的话呢，也就在23个左右。就是说说白一点，你在宜昌本地来找类似的什么同平台的啊，这个同配置原版原漆的，这车也就23万，能不好22万多一点就可以的。现在是什么行情？现在是什么买油车、二手车，他敢卖这么高价格，疯啦！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的 C19 纯电和理想 i6 该怎么考虑呢？如果说领跑尽量不买吧，啊，实在想买，买理想纯电动没问题，可以考虑啊。哎，因为我说过了，新能源品牌买车买的是车，其实买的也是资本。资本现在不是很看好领跑，您知道吗？

0: 观点供参考。问到吉利的星越 L 和长安的 CS75 Plus， 推荐一下吧，谢谢安师傅啊。两款车放一块，如果说你居家的啊，你说安师傅，我跟你一样，我是居家实用男，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居家实用男的呀？那我个人观点，您可能买星越 L 更适合。说安师傅，我跟你一样，我是一个时尚酷炫男，你怎么知道我时尚酷炫男的？那可能 CS75 更适合。两款车人群不一样。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个人群啊？其实每台车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受众群体。啊，大概是这个情况，给你分享一下啊。感谢林峰来直播间。所以说安生，那为什么吉利的星越 L 卖的可能感觉比这个 CS75 要好呢？因为经济实用男多呀。林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此账号已注销，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个纯聊车主播啊，听咱们节目有的时候听当车话题来听，有的时候当单口相声来听，可以的，没问题啊。其实我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成为一名单口相声演员，脱口秀。欢迎司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对，欢迎点赞，感谢司妈，谢谢你。这边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这个晚上是直播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同时，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直播啊，来分享车话题，来享受晚上吃饭之后啊那份乐趣，感受一下这种感觉。直播嘛，是吧？中午11点到12点也可以听广播啊，广播来听听也是可以的啊。来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啊，叫安师傅说车这么来的啊。有任何问题在评论区留言 YCANDA 或中间搜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燕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白杨二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说你所爱。
0: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方式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您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直播之后，有任何问题或类似问题想问，想跟主播互动，来在评论区留言。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者是直接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刚才有位网友问到沃尔沃 XC70 这车能买吗？其实我刚才我的观点已经在广告时间跟这位网友沟通交流了。我说买这种车型的没必要买所谓的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甭管纯电动的还是插电混动还是怎么增程的啊，尽量选择纯国产的。这里包含了沃尔沃 XC70， 沃尔沃 XC70 它是一个标准的插电混动的新能源车啊，来自于啊吉利沃尔沃啊。重点来了啊，是它的这个车呢，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然后它的发动机啊也很沃尔沃，非常不错啊。但是重点在哪儿呢？重点是你赚钱的话，你要给沃尔沃分的，这就很划不来了，铁子。也就是说，你的同样花的钱，那因为成本利润要平摊，要分红，那你买这台车所拥有的跟纯国产车你买了之后所拥有的不太一样。是你可以想讲沃尔沃很优秀很耐造啊，是刚车型钢体各方都很优秀，就刚才我们也正在探讨苹果手机和其他手机是一样的。苹果手机都是说很耐造，苹果手机用久了依然很顺畅很流畅，是我们承认这点啊。但是有问题来了，苹果手机的屏显呢，它的一些什么看数据参数啊，有的时候卖10000多是吧，可能连小米的4000-5000的性能都不如。那你又说了，哎，说那小米手机，那我用几年可能就卡滞了。但是很可能用3年5年卡滞，你已经换手机了。那苹果你用3-5年，同样你换手机了，但是你3-5年之后换手机，当时你是花10000多买的哟。这个小米手机你是花4000-5000买的哟，对吧？啊，它同样的。新能源车也是一样，同等价格的话，你的换车周期基本差不多。可是，你花的钱，你所获得的一些性能、性价比可就不太一样了。啊，观点供你参考，铁子啊。来，问到安师傅，晚上好，天天广播听你节目，我想问一个问题：油车车机想换，推荐一下好的车机品牌。车机想换呢，就换那个，就是说所谓的中控大屏吧，我们就简单。讲中控大屏，中控大屏这个好的品牌咱不能说，说了就是广告啊。重点是说了就是广告啊，你可以在宜昌找一找这个做售后做质保的啊一些比较好的品牌啊，然后再你我这么跟你说吧，您没事啊，您到什么宜阳汽车后市场，您到钦鼎汽配城啊，您到这个天元国际汽车城，那里就是标准的汽车后市场，很多给车辆升级大屏的啊，您去那里看看，您觉得哪个大屏门口生意好，您就去那里升级。而且你要看看这个店的这个老板在那里做多久了，新来的老板一般你还是考虑3思而后行，一般在店头做了很久的，可能做了从宜阳汽车后市场有的时候就在做的这种品牌，你可以考虑一下。他生意做的不是很大，但是又坚持下来了，说明他服务做的不错，品牌依然，这个他所代理的品牌也依然坚挺。所以你重点关注一下宜阳汽车后市场那里装大屏的啊，你去那里看一看，品牌我就不说了。 来问到主播你好啊，请问一下丰田的锋兰达如何呢？你跟谁比？锋兰达这车最大优点就是发动机变速箱还不错，哎，不错。缺点除了发动机变速箱基本全是缺点。那看看你怎么想这事儿现在啊。安师傅你好啊，可以换一个正版的安卓系统的车机就好了。在外边换的还讲正版安卓系统。啊，正版安装系统的车机就好，那没这说法，没这说法，铁子啊，嗯，就连你在打比方啊，您在4S店买的车，从4S店买车买来之后啊，您在4S店后面车间装的所谓大屏，那都不是正版的，正版的只有在主机厂家原装生产，那才是正版，后面加的都不是正版，铁子啊，跟你说清楚啊，铁子。来，这位啊，我要买 CT6， 十档车好多好啊，媳妇儿偏要买奔驰 E 级九档的，少一个档能管用吗？我的天哪，那你六档不开车了呗？那你这次很多老的四 AT 车就别跑了呗？你是这意思吧？啊，你这十档多好，你不要简单理解为档数越多越好，不那说啊，不那话，铁子。不是那话，其实你重点在这儿跟我来互动的，可能不是说档位多少问题，而是你是显摆来了是吧？啊，有买奔驰 E 级能力，你偏喜欢 CT6， 这是你得显摆来了是吧？那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能不能推荐一下十万内的合资？你是买这个十万以内，很明显是买油车了，那我就不讲新能源了啊。十万以内新能源没有啊，我就讲这个纯油的啊，纯油。十万以内纯油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轩逸，是吧？轩逸啊，比如说这个，你说 SUV XRV 缤智是吧？都十万以内的合资的 SUV 啊，轿车的轩逸，包括轿车的话，这个速腾，哎，速腾现在也是这个十万以内的啊，速腾，对啊，没有听错，哎，那意思就是正规品牌的安卓系统，基本上没有正规品牌安卓系统给你装大屏的，基本上很少，嗯，没有这说法，铁子啊。CT6 真的是十档，是的 ，CT6 确实十档，没错，档位越多，顿挫感估计会大一些。SUV 十万以内 SUV 的话，这价格更多人选择 XRV 缤智这种车型，啊，可以看一看，因为你要是合资品牌嘛。当然了，你说安生那逍客，我觉得可能还不如买类似于锋兰达啊、锐放这样的车型的，嗯。感谢30007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正在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讲合资品牌，如果说你对品牌呢没有太强要求，您对车机啊空间又有点小要求，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个缤智啊、XRV之外呢，您另外可以看一下北京现代 iX35 啊，现代 iX35 在优惠之后也就裸车在90000多块钱了。啊，它是一个2.0升的配6AT 的，这个组合其实还非常不错的啊，所以你关注一下，就我们喊的穆萨，就 iX35 穆萨，这车穆萨啊，对，这车很萨，穆萨啊，对，可以了解一下啊，就100000左右的话，穆萨也可以考虑一下。空间要讲空间的话，穆萨重点考虑一下，100000左右的啊。来看问题啊，首先感谢来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他这是湖北宜昌，欢迎你们来我们直播间。虽然说我直播间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啊，驻足观看人不多，但是希望每次来来走走的人总会听到我呼喊一句欢迎来宜昌做客。这里是湖北宜昌，感谢 MIN3 你好，回来直播间。来问到本田和丰田对比怎么选择呢？丰田动力总成稳定好，本田发动机不错，发动机不错重点体现在它的动力强劲啊。本田方比如同为 1.5 升机头，本田动力就比丰田强啊。当然丰田没有 1.5 升机头，有三缸啊，四缸没有 1.5 升的啊。那丰田一般是 1.2T 机头四缸的，和这个2.0升的机头，丰田的啊，丰田的在动力总成里面除了三缸之外就没有这四缸没有 1.5 升的，本田有 1.5 升这个动力的选项，我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但讲动力总成还是买丰田啊。感谢漫步，谢谢帖子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君越和亚洲龙该怎么选择？一年是8000公里，高速占40%。 您这种情况，我个人观点的话，那可能君越更适合。一年才跑8000公里，哎，高速还占了40%，讲舒适，讲稳定，讲驾驶，而且你公里数本来就不多，君越更适合。尤其跑高速的时候，君越那个隔音效果，对风噪的隔离啊，对这个轮胎噪音的隔离，空间的表现，那远比亚洲龙要强。而且你有40%是在高速上，你的情况这个君越更适合。加油朋友啊，说那肯定是买亚洲龙，不这么认为啊。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公里数不大，而且有40%是在高速上，高速是比较养车的，帖子高速是比较养车的啊。问到捷达 VS5 可以入手吗？可以是可以，最好能买个手动挡的。你不买手动挡，你买捷达乐趣就没有了啦。包括买捷达 VA3 啊 VS5 啊，你这种车你不买手动挡那有什么好玩的呀？现在难得看到合资，所谓合资品牌手动挡那一定是捷达了，对吧？哎，那你说，哎，说我捷达我不买手动挡，那买了干嘛？没那必要。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啊，海豹08旗舰版的中配纯电啊，905公里续航的，能买吧？能买啊。你们今年什么时候买合适呢？今年呢随时买。你不是买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就是你这车没有优惠，你随时可以买啊，不存在什么买什么时候买合不合适的问题啊。合适的时候只有一种，就是在二七款的上市，新款上市，那可能这一款就便宜了啊，那个时候就你看你怎么想吧。嗯，来问到欧尚 Z6， 您关注欧尚 Z6 哪个方面帖子？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8: 导航开始了，
1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
11: 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

0: 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9 纯电冬天能开多少公里？我问他你是哪里的冬天，他说我是宜昌的冬天，宜昌开空调在制热情况之下能跑多少公里呢？是这样的啊，问界 M9 因为车太大了啊，然后你会发现这车呢很重啊，其实要这么大一坨的，按正常来讲这车怎么说得能跑个800-900公里吧，但是问界 M9 纯电一般是700多公里，700多公里花个50多万，嗯，有钱啊。不，这重点不在这儿啊，重点是就是说这个基本上现在没有在纯固态电池啊，包括半固态电池在问界里边大范围应用的情况之下，它基本上也符合这个冬天啊在掉电，一正常来讲应该是在7.5左右的折扣率，我们就按900算啊，也就是冬天很可能你在制热情况之下啊，加上你爬个坡啊跑一跑啊什么的，那也就你的续航达成率应该是900×0.75，不就45，数学不好啊，就六不到700公里，反正也够用了是吧？嗯，看你啊，不什么不到700公里，700公里续航啊，打个这个75折，57.35，77.49，500多公里，嗯，我按900公里算了，嗯，700多公里啊，对。来，感谢各位，5403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一个纯电动车，建议各位啊，电别掉到20%，比如说你700公里续航的，你最好到150公里，你就开始充电了，啊，没什么事儿别充满，充到80%，大概你充到这个600公里左右，就是从这个，150左右到600之间，你每次啊。您就在这个区间来充电、放电、充电、放电是最理想状态啊，兄弟。感谢5403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来自于吉林市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冒泡互动。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纯电车充满不好吗？不好。这个原理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纯油车没事把油箱加满道理是一样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很简单啊，电池这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有点像物极必反，说你用光了物极必反，你充太满了物极必反。那怎么反呢？电瓶寿命变短，就跟人是一样的啊，天天饿肚子你寿命能长吗？长不了。你天天吃饱饱饱的啊，早上吃饱，中午吃饱，晚上还吃饱，那你一天都吃饱了，那你不整个1.8米个子，不搞个250斤呢，对吧？那你这不好啊，这不太好，对吧？另外一个呢，从厂家每次，我这话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了啊，从厂家每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你总听到一句话，怎么说呢？本台车啊，这台车从20%至80%充电所耗时间多少？另外，我们这台车啊，闪充啊，5C 啊，4C、6C 啊，充电至90%几、97%啊，用多长时间？你通过他的言论，你就了解厂家所想表达什么，铁子，你知道吧？啊，磷酸铁锂不是充满好一些吗？这个是谁给你灌输的观点，铁子？那这是谁给你灌输观点，铁子？您可别说安师傅啊，说这四 S 店说不是的啊，别赞，就是无论是你是这个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电啊，都不建议各位直接充到100%啊，充满的这个，你说安师傅，那我就充满了，然后呢，我充满我就有。

急事儿啊，比如说我第二天出远门没问题，说哎，那我充满之后呢，我就放着我不开，千万别这么做，千万别这么落帖子啊。就这个不像你说

不远门的话，没不建议各位充满电啊。感谢张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位是滨川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这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星瑞26款的 2.0T 推荐吧。我朋友说 1.5T 挺费油的，我寻思着差不多想上 2.0 的。那您的意思是 1.5T 挺费油， 2.0T 不费油呗？都 1.5T 都嫌油耗高，你还上 2.0T 干什么？哦，对吧？对啊，这不建议这么，就是你对油耗有要求的话，你买 2.0T 没必要。您对动力有要求，你买 2.0T 很有必要。还就是关乎到你的用车的路途啊，就是你的驾驶的路径是怎样的。您天天走西岭路下穿通道啊，您没事江南江北就穿行啊，你没事就路过这个我们讲科技高中啊，或是在这个下穿通道处走智喜长江大桥，好，每天早晚高峰都这么走，你 2.0T 过了没必要。安生吧，我没事儿，之江啊，跑宜都，宜都跑城区啊，路上都挺好的，啊，我每次状态都不错。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 2.0T 可能会更好，反而高速上速度快了以后呢， 2.0T 比 1.5T 省油。比如你我定速巡航130公里每小时， 2.0T 状态比 1.5T 要好，要好很多，而且有甚者是省油的。但你低速行进，老堵车，老走走停停，一定是 1.5T 要好于 2.0T 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问到天天开了建议充满吗？天天开也不建议充满，铁子，没必要充满。而且你现在很多车呀，很难一次性充满，就有什么急事你充满不了，它后面那一点点的是什么？是涓涓细流啊，基本到97-98%，它就后面就很慢了。这是说不定你说安师傅，那我的车我就得停那儿，我停一宿，我就站的地方充电。我们家固有充电桩啊，每天我都晚上充电，这里充满。行呗，反正你家里用的是交流慢充，充满呗。直流快充基本上很难做到充满，这个基本到90几了，它就慢慢很慢了，后面那节很慢了啊。对，来感谢河道一文字，你好，回来直播间啊。感谢这是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是吧？而且那我一定要充满，我就每次必须充满，可以。充满的话，你每天用光啊，就是用每天用、每天充、每天用、每天充，可以的啊。我们建议各位呢，充满，尤其磷酸铁锂啊，充满之后呢，你三天你得把它放了吧，啊，是吧？你长如果车辆你说那我就不怎么开，我长期停放。我们顺便再科普一下啊，建议各位电量保持在50%左右。那怎么说呢？比如说你这车呢，打算哎，我最近可能去美国玩啊，我去澳大利亚玩啊，我可能去哪儿去哪儿玩。车可能有一个月不动，那这个车呢，你别充满放那儿不动啊。您说，哎，我车续航是700公里啊，能跑700公里的，您给它跑到个350-400左右啊，哎，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放那儿啊，放几个月不动，这是比较理想状态。啊，别太满放那儿，也别没电放那儿，铁子啊，就50%左右啊，放那儿可以。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陪各位聊啊。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视频也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呢，想跟主播互动，在这个平台跟主播互动，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看直播，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来找到主持人，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330Li 标轴好还是长轴好？谢谢安师傅。这个要说到一个驾驶的事儿了啊。长轴距呢，空间是很好，这事儿老生常谈了，但是还是要跟各位唠叨唠叨啊。长轴距有利于空间表现，但是长轴距呢，甩，怎么叫甩呢？就转弯的时候弯道啊。如果说您是一个轿车的话，在你转弯的动作当中，长轴没有标轴那么利落。那您是一个 SUV 的话呢，长轴没有短轴，就标轴啊，甚至很多 SUV 是两门的啊。那没有这种 SUV， 你过驼峰啊，通过能力强啊，包括很多 SUV， 尤其短轴玩沙子啊，短轴过驼峰那是非常优秀的。长轴啊，在过驼峰路段的时候呢，经常被架那儿变成跷跷板，

0: 上不去下不来，常州干的事儿。所以常州在咱们中国老百姓脑海当中，它就是一个居家代言词。常州不利于竞速，常州也不利于竞技。他说安生呢，坦克300上常州几个意思呢？人家这个常州不是放在轴距，就是后空间上了。人家的常州是拉在哪儿？拉在车，就是你驾驶和车头这个位置了啊。那这个常州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常州就不存在啊。说那个，你说哎，那我过前面驼峰不好过，因为你过驼峰，你车头得上去吧？那你逮上去了，你后面反正轴距这个也能过去啊。所以坦克300常州跟你所讲轿车常州概念不一样。安州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越是后驱的吧？下雨天一般不会打滑吧？我们这都是国道。打滑这事儿啊，你不能怪车，得怪自己。但有的人下雨天他就喜欢边转弯还边踩刹车哟。一会儿再聊各位啊，更精彩留在稍后啊，我是安师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董婷1059，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主播安达。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聊的话，您关注刚才所讲的视频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我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奥迪 A4 能买吗？奥迪 A4 买它的前提是您对油车啊依然是情有独钟，还是很喜欢奥迪本来有的这种高速上的驾驶质感，在转弯当中信心十足。还有很多人买四驱奥迪 A4 啊，哎，另外一个也很喜欢奥迪 A4 不是非常好的车机互联，很喜欢奥迪 A4 的那种座椅包裹啊。从这几个方向讲的话呢，奥迪 A4 是能买的。另外依然很迷恋于关于四个圈的所谓的豪华，有面子，去老丈人家能先动筷子，那是曾经啊。现在开奥迪除了 A8 的这个除了奥迪 A8 之外，奥迪 A6 都不敢先动筷子了。这个你买奥迪 A8 的这个霍希版的话，那你何止先动筷子，酒盅都可以先动啊。嗯，除此之外基本上 Q5 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先动筷子。我跟你讲，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跟各位说笑说笑。但是呢，重点是现在老百姓对于豪车概念已经把奥迪 A4 啊、奥迪 A6 啊、 Q5 啊这种已经排出去了，它不是豪车了。谁是豪车？问界 M9， 问界 M8，理想 L9， 理想的这个 L8 是豪车啊。对啊，这是豪车，铁子们啊。对，你去农村你还开个油车去呢，这不是豪车。嗯，来问到星光 L 和风云 T9L 两个该怎么选择呢？第一个跟你讲实话啊，从这个造车的工艺品质来讲，请闭眼冲风云 T9L， 但是讲性价比买星光 L 啊。嗯，所以就这个价格你不得买一个性价比高的，谁？星光啊。另外从这个售后啊，从这个销售啊，星光的团队的现世都是啊，都有啊。风云的话一般还是在地市啊，这个级别更有更多。所以说呢，便利性来讲还是买星光。因为你要知道宝骏呐 啊包括五菱啊，它的成长路径是从所谓的引号从农村开始的啊，然后像这个地级市啊，像更高的这个二线的一线的可能靠拢，但是它的主要阵地在哪？在县市。所以你的群体在哪儿你要了解一下。你说安师傅，我是宜都的，我长阳的，我五峰的，我浙江，我当阳的，我觉得星光 L 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呢？观点给我参考。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M7 这车值得拥有吗？适合家用吗？银河 i7 适合家用啊。来，问题来了，您这车您充电方便吗，兄弟？我想问一下啊，充电方便不方便这是根本前提，因为你谈到家用了嘛。家用的话如果说充电不方便的话，这就是个问题啊。这个非常在不安装充电桩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说安生，那我不安装充电桩的话，你说你买个银河 M7，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铁子啊？因为你银河 M7 的话，你不安充电桩，我们说就说插混的啊，纯电200多公里，那你怎么能享受这200多公里带来的乐趣呢，铁子啊？210、220是吧？那你充电不方便的话，你买车最终不就当成油车在开了吗？有什么必要吗？各位啊，再讲一句话很清楚的，你很想买插电混动的车，行， 很想买插电混动，你得把充电桩这事儿解决了。你解决不了充电桩问题，你就不要买插电混动的。明白了，各位，就这么简单啊。就你没有解决不了充电桩问题，那车最终在您这儿它就是纯油车。大实话啊，观点供参考。来吧，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就是你这车，你说充电桩。

都不方便，那你买它，我真不建议你去买它。你买什么呢？你买一个混动版的丰田车都可能比银河 M7 都强。我跟你讲，反正你也不要充电嘛，你要为了省油嘛，为了省事嘛，那反而丰田车的动力总成稳定可能会更好一点，它可能会更高一点价格啊。感谢来自焦作的网友 M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咱们是纯说车的主播，还有廊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在咱们今天广播直播的末尾，我看到了有外地网友允许我在宣传推广下宜昌。我们宜昌是一座来电的城市，您所熟悉的三峡大坝、葛洲坝都在我们宜昌。屈原昭君故里，我们宜昌啊。那宜昌夏天的旅游资源很丰富，这冬天你来滑雪，夏天来漂流。你到宜昌漂流，那感觉哇，有漂流缓一点的，有漂流冲猛一点的，还大瀑布啊什么的，是吧？哎，都可以来看宜昌的风景啊。不仅如此，宜昌的美食了得呀，在我们宜昌有很多的演唱会。那来宜昌看演唱会的宝子们，在看完演唱会之后呢，基本上没有一个是乖乖回寝室睡觉的啊，回宾馆睡觉的，干什么呢？逛夜市。我碰到几个，是我就是网也那么巧啊，他就网上看我直播，说哎安达，哎我你他我不是宜昌的，我是外地的，哎，这么巧，就在宜昌碰到了。我说怎么安排的？他晚上的一定是夜市啊。后来一连聊一聊，一直干到凌晨四点钟才去宾馆睡觉。宜昌很多酒店是下午两点退房，但凌晨四点睡个七个小时啊，然后呢基本上十一二点钟，吃完饭回再冲个澡，下午两点之前退房，然后坐动车走了。这安排的真棒棒的，凌晨四点睡觉，下午两点之前退房，非常优秀。好了，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battle了啊，我还时间跟各位分享好产品，主播都会有甄选产品给你分享。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你就推荐，你就购买主播甄选产品，什么呢？兰蔻套装。兰蔻套装它是有团购时间的啊，从15号到18号这段时间。那你听咱们节目重播，你可能会错过这机会，不过这平台是放在那儿的。兰蔻品牌，它呢是一个口红啊，搭配这个小蛮腰口红啊，这个打底啊什么的啊，有这个888888号的羊绒野莓，196号的羊绒朱砂，这是啥意思啊？这口红色调是吗？哦，口红啊，重点是咱们产品是279帖子啊，三合一的279啊，原价399，在今儿咱们这节目当中279啊，279，怎么来弄呢？怎么来看呢？您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这个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啊，您在里面直接关键词搜索，您搜什么呢？您就搜兰蔻啊，您搜兰蔻套装都可以。您看到咱们这个组合只要29279，哎，三件套口红，三件套279，兄弟们啊，了解一下。我主播安达就这么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想先问一下各位啊，你有多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前两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听到一对母女这样的一段对话。妈妈说，我看你朋友圈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女儿说，没有屏蔽啊，我就是不爱发。妈妈又追问说，为什么不爱发？女儿说，不爱发就是不爱发，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妈妈接着给她给出了一段评价说，你一点都不热爱生活，你看你堂妹天天都发。之后女儿就沉默了，即便我当时是背对他们啊，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女孩的无语和无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朋友圈好像早已经超越了原本的定义，变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社交考场。发不发，发什么，发给谁看，每一个动作都被赋予了强

强烈的目的性，甚至还有人简单粗暴地把爱发朋友圈的行为等同于热爱生活，把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当作是性格孤僻不合群。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那些不爱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那些不爱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朋友是怎么想的呢？我先青山在视频号当中留言说，作为男生吧， 和父母沟通本来就比较少，爹妈呢就是通过朋友圈来观察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以前会定期发一两个积极向上的，但是现在吧也不爱发了。其实之前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可能经常会发朋友圈，但是隔一段时间好像就很少见他在朋友圈出现了。有人会觉得说不发朋友圈是一种鸵鸟心态， 那这里有个名词要解释一下啊，就是什么是鸵鸟心态。专业解释是鸵鸟心态是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困难和冲突的时候，选择回避否认现实，而不是积极的应对的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不发朋友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身边那位朋友，有个朋友最早也真的是把朋友圈当日记发的，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发5条以上，比如说看到可爱的形状的云，点到了好吃的外卖，

发生了一件让他生气的事情，他都会写上一段文字，配上几张图片来发朋友圈。很长段时间我都会把他的朋友圈当作是真人秀来看，觉得这个人鲜活又有意思。但是现在他突然不发朋友圈了，问了原因才知道，他朋友圈分享的经常会被身边的人指指点点。他发一条周末去旅行的相片，会被同事阴阳他说太花钱，不会考虑未来。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发一些伤感的文案，也会被爸妈特地发信息提醒他不要过度展示负能量，要积极向上。深夜加班随手发一条吐槽的朋友圈，也会被朋友提醒说这样容易工作不保。后来他开始设置分组，他每次在发朋友圈之前都要再三的确认有没有选错分组，文案有没有不妥之处，这会让他感觉到很焦虑很内耗，所以最后他干脆就关闭了朋友圈。说起来这位朋友的心路历程，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的缩影呢？好友列表里塞满了同事、领导、客户、亲戚和很多早就忘了是谁却又觉得伤得不太合适的陌生人，于是在发朋友圈之前总是会思前想后反复纠结。而这种状态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社交过载。社交过载是指个体因为社交数量过多，互动请求超出自身的处理能力，从而体验到过高社会需求并产生心理疲惫的状态。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解释啊。那我们来说一个具体简单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社交圈子当中的弱关系数量过多。什么是弱关系？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陌生好友、普通同事、兴趣搭子等等等等，这种弱关系比较多的时候，然后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又需要去顾虑这些人的看法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心理负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过载。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永远不知道自己随手发的一句话会被他们解读成什么样子。所以与其去面对完全可以预料的风险，很多人就干脆选择说哎，我不发朋友圈了。他们不是失去了分享欲，而是分享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分享的快乐。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一起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聊聊这个话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花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
11: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2: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1: 有的故事结束了，
12: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1: 还有的故事
12: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11: 正在发生，
12: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1: 从你的全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会发朋友圈吗？那些不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人到底都是在想些什么。我们刚说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发朋友圈是一种鸵鸟心态，但事实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选择不发朋友圈，其实是正在经历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第一种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边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欧文·奥尔特曼和达尔马斯泰勒曾经共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渗透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普遍遵循由表及里、由广至深的渗透规律，不管是恋爱、友谊、职场关系 还是团体互动，它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层次的表面沟通到深层次的亲密沟通。而社会渗透理论还认为，人际交往呢，主要有两个维度，一呢就是交往的广度，也就是交往或者交换的范围，主要是体现在讨论话题的多样性上。比如说话题呢，从日常爱好到喜爱的食物 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就是交往深度，也就是亲密水平，比如说家庭问题、人生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偏私密的话题上。而朋友圈这种过度暴露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本规律，它相当于是把你原本只能够分享给亲密朋友的私密话题公开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确认看到自己朋友圈的人值不值得信任，自己随手发在朋友圈的东西会不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是攻击自己的把柄。所以有些人选择不发朋友圈，可能对这种被迫敞开的不确定关系会产生一种抗拒，于是这些朋友选择收回那些本来就不应该过度暴露的生活情感和工作细节。 当然，不发朋友圈并不是封闭，也不是冷漠，更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鸵鸟效应，而是在经历一种边界意识的重启，通过减少公开的自我暴露，从而确保自己的心理安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个寓言故事，叫 刺猬的困境，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什么呢？在寒冷的冬天，刺猬们挤到一起想要取暖，但是一旦它们靠得太近，身上的刺就会刺痛彼此。但是分开之后，御寒的本能又会迫使它们再次的靠近。就这样，刺痛又分开，分开又靠近，循环往复，直到找到最佳的相处距离，让它们得以用最小的疼痛换得最大的温暖。 那后来，这个故事被心理学领域广泛的应用，用来比喻关系当中的分寸感。或许那些不爱发朋友圈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他们只是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社交安全距离，从而用一种更亲近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不发朋友圈的时候，是在经历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刚才说到第一种升级，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定义人和人之间的边界。那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心理升级，是在完成一场能量的回收，告别无意义的内耗。明尼苏达大学的马克斯奈德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自我监控，指的是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通过不断地审视自我，并反思调节自己的行为表现，来适应不同的社交场景的能力。自我监控程度高的人会更加在意在社交场合当中我应该如何表现才能更加合时宜，而自我监控程度低的人则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会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感觉、判断、信念去说话做事。当然，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自我监控水平的高低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社交适应的方式。只是那些选择不发朋友圈的人，大都是自我监控水平比较高的，他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的去斟酌用词用句，挑选图片，担心被客户、领导、同事、朋友、亲人等不同的人看到之后会被过度的解读。而设置分组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很麻烦，反复的筛选又浪费心力，所以与其在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上去内耗，不如把有限的精力回收到具体的生活上。懂得放弃无意义的社交，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成熟的心理体现吧。视频号当中看到我见青山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啊，点播一首此刻正在听到的白兰鸽巡游记，送给此刻正在路上开车的每一位朋友。我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发朋友圈。我们继续来说啊，关于不发朋友圈的朋友所经历的第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渴望通过外部的认证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心理学上的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天生会通过和他人的比较来评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而朋友圈就是一个大型的社会比较现场。比如看到别人的朋友圈里发的是升职加薪，那有的朋友就会很容易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看到别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到处旅行的相片，会让人觉得哦，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太过枯燥。看到同一个社交圈子里的人发朋友圈点赞比自己高很多，又会怀疑哎呀，自己是不是人缘不好。于是为了摆脱这种不适感，很多人就会选择不断地发朋友圈，去向外界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自己也很优秀。那这样

的行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向外寻求价值认可的过程。而那些选择不发朋友圈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在主动地切断这种无意义的比较，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外部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和内心的丰盈。毕竟比起不断地向外界证明自己过得好，倒不如按照自己的节奏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来看到留言，有朋友在给我微信留言说，已经有2年没有发朋友圈了，不是生活无趣，而是觉得没有必要，我的快乐不需要别人来点赞确认。还有朋友说，他家老公从来不发朋友圈，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老公其实很热爱生活，只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家人的身上。好像也有朋友会有自己的担忧，他说偶尔会发，但是越来越谨慎，担心被误解，担心被评价，这种压力有的时候会想让自己退出。其实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独特的理由，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找到了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呢？走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明艳说，喜欢就要表白，发朋友圈就是记录而已，N 年后翻开来看看回忆也是美好的。没错，这就是你的选择。

听到的歌曲来自 Mr. Miss 的低语，我会觉得发朋友圈就像是自己的低语一样，在自己的圈子里去发和自己生活相关、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看到国修锦在留言说，发朋友圈其实就是为了记录当事存相册吧。是的。 当个网盘用朋友圈也挺好的。他说微信号、工作关系比较多，朋友圈记录生活容易被误解为炫耀，所以自己开心就行。是这样的，发朋友圈自己开心就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发不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这个事儿想起来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复杂。 如果你是那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不用自我怀疑，发不发朋友圈跟你热爱不热爱生活、过得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想迎合他人的期待，不想耗费心力去拍照、修图、想文案，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只要你内心是平和的、快乐的就足够了。你不需要向别人去证明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我的内心是满足的，接纳自己的选择， 不被他人的评价所绑架，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同样，如果你身边有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那也不要轻易的给他贴上沉默啊、孤僻啊、不热爱生活这样的标签。不发朋友圈只是他对社交模式的一种调整，一种守护自己心理边界的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他，大可以去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真实的生活，去看一看那个不被朋友圈定义的鲜活的他。 或许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的热烈和自由。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发朋友圈的人，这个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因为你没必要因为别人选择了沉默，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哦，好像太爱分享了。分享欲强烈代表的从来都不是肤浅，而是一种善于发现美好、记录美好、传达美好的能力。 只要你在朋友圈发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快乐幸福，那就足够了。毕竟你的朋友圈从来都不需要为别人而发。当然了，有人说，那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想发朋友圈的冲动，却总是会不自觉的担心，哎呀，这条发出去会不会被质疑，会不会被父母领导看见了不好，可以试着在发送的时候先去设置仅自己可见。当你 适应了这种记录带来的满足感，当你不再依赖外部的反馈的时候，当你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再公开，没有必要在发不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上那么的纠结。掌握自己的节奏，让自己开心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继续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说一说现在你是否还喜欢发朋友圈，不发朋友圈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都来分享一下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发朋友圈的话题。你在生活当中现在还爱发朋友圈吗？对于一直以来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发不发朋友圈，我们之前说了很多，终归只是一个个人选择吧，不存在任何的价值评价，也不是说它就是生活的对立面，大家只是在用不同的节奏走在同一条过好自己生活的路上，守自己的节奏，不必迎合，更无需强求。想分享的时候就随心而发，想沉默的时候就安心自处。最重要的是，真正的生活从来都是过给自己看的。无论是频繁的去更新动态，还是常年的保持沉默，本质上呢，都只是我们在面对数字生活时的不同的姿态，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对于依然热爱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分享里会藏着对生活的热忱，一张随手拍下的晚霞，一段深夜的读书感悟，一次孩子的成长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是他们收集幸福的方式。而对这些朋友而言，朋友圈是情绪的出口，是记忆的存档，是和世界保持连接的温柔纽带。那些点赞和评论或许能够成为疲惫生活里的微小的慰藉，那些精心编辑的文字和图片或许只是想把当下的感动分享给恰好懂的人。而对于在朋友圈沉默的人，也并非是与世隔绝，不发或许是对隐私的珍视，不愿让生活成为被围观的展品，又或许是厌倦了社交表演，渴望从被评价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更或许只是说把精力转向了更真实的生活，陪家人吃一顿饭，读一本纸质的书，

0: 山间田野去走一走。他们的幸福不需要通过展示来确认，内心是丰盈的，是足以支撑起一个不被他人的目光所左右的世界。当然，更值得思考的是，人的选择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被关注，把朋友圈当成展示自我的舞台。那随着年岁的增长，或许经历的多了，就渐渐的明白了，生活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于是会开始学着收敛锋芒，回归内心的平静。也许有人在某个低谷的时期，需要通过分享来获得支持，而在顺遂的日子里，又甘愿做个安静的记录者。这些变化恰恰是生命成长里最重要的印记。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所以我特别想说的是，不管发不发朋友圈，都不要失去收集幸福、感受美好的能力。朋友圈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办法定义任何一个人的价值，更没有办法去衡量一个人的幸福。真正重要的是，从来不是你是否发朋友圈，而是你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是否具备感受幸福的能力。不管是选择分享，还是选择沉默，只要我们依然能够在清晨的阳光里感受到温暖，在陌生人的微笑里收获善意，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愿我们都能够尊重每一种选择，理解每一种姿态，无论是热闹的分享，还是安静的生活，只要内心是丰盈的，灵魂是自由的，便都是值得过的人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内心充盈而饱满的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收集幸福，感受美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生活无论好坏，每一天都是限量版。我们一直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之后奔波在工作的途中，风雨兼程，从来不曾停歇。就这样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地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说不完也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来自于荆轲的一首《在路上》。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对于非粤语地区的歌迷来说，中国台湾的音乐是华语音乐的探路者。从《月亮代表我的心》到《千里之外》，没有那一位位

0: 重量级的作曲家，华语歌坛就不会有那一首首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流行音乐。今天我们就走进精英辈出的中国台湾歌坛，寻找十位乐坛的顶级作曲者。从郑智化、张雨生、张宇、庾澄庆、潘美辰、张洪亮、游鸿明、黄舒骏、马兆骏、伍佰、张震岳，哪一位不是既能写又能唱的全能音乐人呢？为了给幕后的音乐人让道，那些词曲唱中唱得最好的音乐人就不上榜了，唯一的例外就是周杰伦，因为他太重要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榜单里，有很多并列的排位，不是双标，是因为并列的创作者都太过于优秀，舍弃谁都会觉得可惜。我们会听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作品，然后你会感叹，原来这首歌是他创作的呀。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陈小霞和陈耀川。陈小霞加姚若龙，陈耀川加李安修，这是90年代中国台湾乐坛的黄金搭档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创作下，许多天王天后有了叫得响、立得住、传得久的代表作。有哪一些呢？来听听这些名字吧。陈奕迅的《十年》，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周蕙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是陈小霞的代表作。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刘德华的《忘情水》，梅艳芳的《女人花》，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李碧华的《分手》，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是陈耀川的代表作，哪一首不是唱到皆知向闻的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7: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8: 听达达唱南方，
19: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同样也是并列的谭健常和李泰祥。你可能不知道谭健常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费玉清的《梦驼铃》，文章的

365里路，还有费翔的故乡的云。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于谭健常，他的词和小轩的曲相得益彰，他们是台湾乐坛一对知名的神雕侠侣，就好像是林秋离与熊美玲，张宇和十一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李泰祥是台湾乐坛的泰斗级人物，作为台湾音乐的推动性人物，他因为涉猎太广，所以在传统的流行乐上并没有全面发力，但是一首《橄榄树》和《欢颜》就足以保证他不会被人们遗忘。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梁鸿志。他是中国台湾民歌运动涌现出来的天才型的音乐人，他的作品推动了80年代中国台湾音乐的发展，可谓是华语乐坛天后们的福音。他的作品大多曲调优美，婉约缱绻，意境之美在80年代是别样的。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和《读你》，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苏芮的《请跟我来》，叶倩文的《祝福》，还有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间》，都是梁先生的代表作。奈何天妒英才，梁鸿志于2004年病逝，享年47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十大顶级作曲人。飞碟唱片的七乘二里当中，大部分都是复合型的人才，他们能作词、谱曲、编曲，还能制作。说到作曲这一块，陈志远和李子恒是更加优秀的，因为他们不仅作品多，而且精品还不少。姜育恒的《梅花三弄》，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都是陈志远的代表作。

0: 而李子恒的代表作呢，有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王杰的红尘有你，苏芮的牵手，周华健的风雨无阻，都是出自于李子恒。在这里没有列举陈秀楠，但是他的潇洒走一回，大海，选择，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还有雪在烧等作曲，不可谓不优秀。
1: 那一天知道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盘点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要说到小虫和李宗盛。小虫和李宗盛都是台湾乐坛的音乐教父，任贤齐、杜德伟、李丽芬、陈淑桦、辛晓琪、周华健等华语乐坛知名歌手都在两位教父的调教下成为歌迷们狂热的追逐。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任贤齐的《心太软》，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于小虫老师之手。

0: 生，单曲循环。
1: 说到李宗盛，大家就更熟悉了，杨紫琼的《爱似流星》，张艾嘉的《爱的代价》，陈淑桦的《笑红尘》，还有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只是李宗盛代表作当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在榜单当中有很多并列的排位，不是双标，是因为并列的创作者都太优秀了，舍弃了谁都很可惜。继续要说到的就是周杰伦了，他是新世纪华语乐坛最负盛名的流行天王，可谓是新音乐浪潮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创作俱佳的顶级音乐人。因为影响力太大，所以要从创作人当中把杰伦单独列出来，和其他上榜的作曲家们在一起。毕竟哪一个排行榜能够拒绝周杰伦呢？只要是他有涉猎。周杰伦的时代不用多言，借用周华健的一句话，周杰伦给流行音乐带来了一次革命，非常新鲜震撼，我们这群男歌手无不为之震动，包括我、李宗盛、罗大佑在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迷茫了，感觉自己的音乐没能量了，甚至不知道还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怕是因为它确实好听，是那种全新的音乐理念，那种全新的语言逻辑组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股洪水冲进了乐坛，令我们溃不成军。这一段表述真的好真实。杰伦的代表作就不用多说了，对很多80、90后来说，周杰伦出品必属精品。

0: 曲循环。
1: 这里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如果说周杰伦是新时代的音乐巨人的话，那罗大佑就是上一个时代的音乐巨人。这一位能写能唱的音乐人对华语乐坛的影响力，是用任何溢美之词来夸奖都显得苍白无力的。相对于罗大佑的词，他的曲也是一绝，但是他的词是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的，作曲不能超越罗大佑作词的高度，就暂列在这个位置吧。张艾嘉的童年，邓丽君的爱的箴言，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等作曲，只是罗大佑众多精品中的管中一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

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叫做翁清溪。能够排在罗大佑、周杰伦之前的作曲人会是谁呢？当然是华语乐坛的一些上古大神。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的天后，自她之后，华语乐坛再无影响力超越邓丽君的女歌手。她的成名离不开庄奴、汤尼、古月等载誉数十年的歌坛前辈。首先是翁清溪，翁老笔名叫做汤尼，他的代表作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乡人》《大眼睛》《巧合》等等。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多少成名歌手翻唱呢？数不过来。他也许是华语流行乐中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了。周杰伦的音乐已经流行了20年，而翁清溪的作品被传唱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在汤尼和古月中间增加了一个名额，他就是台湾乐坛的宗师级人物刘家昌。邓丽君、刘文正、费玉清、凤飞飞、珍妮、高凌风、黄莺莺等歌手在他的调教支持下成了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可以说中国台湾流行音乐70年代的辉煌是离不开刘家昌的人才输送的。他的代表作有《月满西楼》《往事只能回味》《梅兰梅兰我爱你》《云和》《一帘幽梦》。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台湾乐坛的十大顶级作曲人。在台湾的作曲界有一左一右的说法，右是罗大佑，左就是左宏元。不知道左宏元没有关系，你一定听过《千年等一回》吧，还有《美酒加咖啡》这样的歌曲吧。《千年等一回》几乎是一首老少皆宜的歌曲，华人歌迷谁还不会哼上一句呢？这样的作品就是出自于左老先生。

左宏元的笔名叫做古月，是邓丽君的老师，也是刘家昌的老师，一生有经典无数。从六十年代创作到九十年代，上华唱片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左老的操持和培育。左宏元培养出了刘家昌、邓丽君，扶持了琼瑶剧和上华唱片，这才有了后来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一片欣欣向荣。除了千年等一回和美酒加咖啡，还有千言万语、风从哪里来、我是一片云、纳努娃情歌、踏浪等等至今仍在传唱的歌曲，都是左老亲手作

0: 生单曲循环。
1: 那除了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十几位顶级作曲人，还有骆明道、黄庆元、杨明煌、曹俊宏、林隆璇、潘协庆、刘天健、涂慧源等等许多知名的作曲人，你更喜欢哪一位的作品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
6: 那些你们喜欢的
5: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 Chainsmokers Closer，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姑娘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不多变的，她不管呢是在喜宝电影当中那种又美又有着野性的状态，还是在很多年前唱歌的那种披着长发很单纯很甜心的样子，亦或者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当中好像跟顾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相像的状态。听到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我是刘曼，马上请出的这一位才女，我们在很多场合有见过她，例如李宗盛在网络当中开通的直播，他请艾怡良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在艾怡良跟他一起唱歌的时候，很多人都问，哎，这个女生是谁，唱歌很好听，很有实力。哎，你们知道的也太晚了，艾怡良她不仅仅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啊，参加过选秀节目，而且呢还和拉拉徐佳莹他们合作了不少的单曲。最重点的是，哪怕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被淘汰，但是呢她依旧凭借实力拿到了音乐奖项当中的最佳女歌手。嗯，这就是实力。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如果你喜欢她的创作，也可以去听一听像徐佳莹的言不由衷之类的歌曲，那些歌的词曲创作都来自于艾怡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 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

0: 省心轻质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 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 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 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 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5: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养出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7: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我发现这种歌的魔力就在于，不管你现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的头总是会跟着这首歌的节奏不停的点啊点，会变得非常的清醒。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感谢永远有歌，
13: 感谢永远有歌，
12: 把心境道破。
14: 那些
1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4: 一路陪你，
12: 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

0: 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我想很多人喜欢陆先生乐队也有另外一种方向，就是会觉得他们可能是平行宇宙当中的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毕竟他们的这几位成员也跟我们一样，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着班，然后呢也在生活当中寻找着方向，只不过这一群朋友非常的有胆量，在自己的工作之余聚在一起排练，并且写出了歌。而且非常的令音乐圈当中的同行羡慕的是，其实才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已经从 Live House 里面出发，然后去到了非常大的体育馆来开演唱会啊，是一种奇迹的表现啦。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带着金属气息的梦中人，跟原唱肯定是不一样。

0: 上我们将请出棱镜乐队，听他们唱歌吧。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与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无关。这个论调不是我，而是来自茨威格的那个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曹慧娟用音乐把它唱出来，那种单恋又执着的心情。

有些人与事只是在特定的气场里才会有意义，比如说爱情。有些声音呢，需要时光和经历的那种熔炼才会懂得，比如这一把，只有感同身受的生命歌唱才会赢得心灵的共鸣。

在辗转反侧之后，人们学会的是不轻易掉泪，也要记得的是怎么去期待幸福。梁咏琪的凹凸好像是一首让我们思考爱情的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

0: 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慈悲，爱是永无止息。要用一颗怎么样百折不回的心，才可以把瞬间守望成永恒呢？王菲，扑火。

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你用心去珍惜你手里面的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不计回报留在身边的人，并努力让你那颗会老的心保持年轻。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不能公开的爱情难题，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爱情当中最让人泛泪的。其实你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奋不顾身地去爱上这个人，为什么又甘愿忍受这一切？可问过之后呢，人就会爱下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

0: 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向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4: 右冲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暗恋》来自张志成，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讲述着想要跨越友情却恋人未满的微妙心情。点睛的那句"朋友万万岁"的无奈，被张志成唱得入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川想和你边走边听，大提琴的忧伤，小号的明媚，混合在一起，真是很奇妙的感觉。也想起了一句话，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想或许就是这首歌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歌声中微弱的叹息听得清清楚楚，朋友间的隔膜也被距离折腾得如此厚重，从前的那种感觉一去不复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的耳朵。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板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地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这一首《我的路》来自张靓颖，也特别收录了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因为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不出来的。

那英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他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他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版

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 Because You Live， 富有悠扬感的钢琴开场，随之而来的是甜甜的男声线，这首歌有一种迷醉的氛围。

这首忧伤的歌《飞走了》是金海心的心水创作，优美的旋律里面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这首歌里面，他用旋律把那场爱写得非常的美又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故土，只是为了爱你。但是事与愿违，一切都已成风，我的爱和你一起飞走了。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周传雄的这首《恋人创世纪》。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

0: 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很多名作家都曾经留下过描写夏天的文字，林清玄的夏天充满着亲情的温暖。他说，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个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有一回他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着跑进前面的那一片芒花。 吸在芒花里

0: 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在月光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得让我们都呆住了。肖复兴喜欢夏天的星空，他说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这个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的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太白星。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比起夏天，他更喜欢夏天的自己。他说，我的心已不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我比当年更优雅、更内敛、更深刻、更洗练，也更心存感激。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晒熟。你是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如果说不清道不明，不如就在作家苏童的文章里来找找答案。或许作家描写的生活片段就是你的平凡又有趣的日常。
1: 孩子嘴里吸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地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道走，感觉塑料凉鞋下面的路都快要燃烧了，手碰着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的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依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下午3点钟，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的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地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路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可能有个男孩大声一笑，纵身跃进河水里。他们甚至要小心河水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布上洗刷的母亲看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驳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呢？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了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了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蒲团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她问。主妇就说，没什么好吃的，咸菜炒萝卜干。老人就说，还没什么好吃的呢，咸鱼不好吃啊。天色渐渐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切开了西瓜， 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瓜子。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孩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钓船钓到哪儿去了？儿子说，口里。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得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钓船你又钓船。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巴掌，左右邻居自然地围了过来，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不知所云，一些声音耳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了起来，喧闹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这样丰富浑厚的声音。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他们这样跑着，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它的生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文学名家的笔下，夏天就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又充满着趣味。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地方的夏天都这么招人喜爱。在作家池莉的家乡武汉，夏天呢是代表着高温炎热，酷暑难熬，让人很难爱起来。而武汉到底有多热呢？听完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你就知道咯。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的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余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余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啊？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余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余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做报告。武汉三镇属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做报告的时候，余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余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余光远先生一个人。余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80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家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啊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记，汗水阴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了，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了几个盹儿。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

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揣着生活的热情跟夏的热情较劲，夏愈狂我们就愈热烈。节目的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珍爱生命，尽心上，愿您一水保健康。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在二院的门口，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泠一路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

来信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杏林一路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其实道路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杏林一路与环城北路这个路口要一直往沿江方向行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在杏林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杏林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明月家园处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往下川通道方向。但是在今天早上在7:30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川通道的双向进入到通道内部的道路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点军大道进入到我们的赤喜长大桥，可能在辅路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也就是在西坝，如果您是在西坝往赤喜大桥方向行驶，然后上到大桥之后往我们的杏林区方向行驶呢，会有一定的排行。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各个路口同样通行压力也比较小。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是要往三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要等到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是要往葛六方向行驶，同样也需要等待2个红绿灯左右。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还在城东大道主路上行驶，从我们的巴黎相送过来之后继续往杏林区方向呢，其实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右转的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如果您在下一个时间段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想要继续往杏林区方向行驶，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整体的情况。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其实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中南路延伸段这里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我们仍需要提醒您的是，在下一个时间段在7:45左右，您一定要小心在中南路的北段与右安路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可能您如果是从赤喜长大桥下桥之后，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需要注意到一会儿，就是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杏林一路的话，在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要请您小心慢行。而在稍早的时候，在7:30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门的外正街，这里是北正街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就是在我们的宜昌市第三中学的西门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目前在过了几分钟之后，在7:35北正街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三峡大道上，目前呢，在三峡大道上整体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但是在我们的7:45到8:00，您一定要小心的就是，如果您是在三峡大道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在我们的快速路上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做好准备。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 宜昌城区的天气我们一起来了解。
4: 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城区呢总体是多云到晴天的这个天气啊， 气温呢最低温度是27摄氏度， 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6摄氏度， 所以依旧还是一个比较高温的一个状态。但是要先跟大伙说个事儿啊，就是从昨天开始咱们算是正式迈入到了一年当中可能最难熬的40天，就是三伏天。就是你看着窗外那太阳可能都是刚露头，但是你就感觉它怎么杀气腾腾的，对吧？
3: 我都感觉就好像不是个太阳了，简直就是挂在天上一个火炉，桑拿套餐都是免费送的，不要都不行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三伏天要怎么安全渡劫呢。先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三伏到底是哪三伏，是不是让我们趴着别动啊。
4: 哎，我之前真的有好奇过，我说为什么

0: 叫福呢？感觉他这个字儿，他这个词儿好像就是说人要得趴着别动嘛、嗯、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挺符合大部分人的理想生活吧。
1: 是的。
0: 不过说正经的，福这个字儿呢，意思就是潜伏藏起来。因为古代的时候啊，这时候那个阴气被阳气逼得可能只能藏到地底下去了，所以咱们人呢也得顺应天时，少折腾多静养。
1: 没错、
0: 啊、
1: 少折腾多静养。但是咱们早高峰的朋友可能还静不下来啊，该搬砖还是得搬砖。最近网上有个新词儿叫做高温职场病，说的就是一进办公室就心烦气躁，看谁都不顺，开会的时候火气也特别大。
0: 嗯，要说到这个气温和情绪真的是有直接关系的、嗯、医学上有个词儿呢叫做情绪中暑，就是说啊，当这个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人的下丘脑就是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咱们今儿的话题就来了啊，就是跟这个已经进入的三伏天有关、嗯、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呢？是办公室里那台永远不够冷的空调，还是楼下便利店的那瓶冰镇饮料？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留言一下。
1: 其实说到续命，咱们也首先要把两个概念搞清楚、嗯、一个是防暑，一个是避暑。防暑是咱们主动防御，比如说出门打伞呀，多喝水呀。避暑那就是找个凉快地儿躲起来。而咱们打工人早上出门的那叫防暑，周末去山里那才叫避暑。今天咱们呢重点聊前者，因为早高峰的路上你没法避，你只能防。
0: 嗯，是的，要说避暑可能只能休假了，都没法跟咱们聊天了啊、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路上呢，真的还是得再提醒一下，特别是骑这个电动车或者是骑自行车出门的朋友啊、嗯、昨天我就真的是看到一个大哥晒自己就是骑车的视频，直接可能就是光着膀子的，就是因为夏天穿 T 恤嘛、嗯、那膀子都这个裸露在外边骑车，天哪，那晒得通红啊。其实说实话啊，咱也不是铁板烧对吧、嗯、你说这个皮肤直接暴露在烈日之下，这气温啊真的有时候我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出门给别人送东西啊，送一个材料，然后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车外的温度，那时候已经达到差不多40多度了啊。
1: 其实光是车外的温度能40多度、嗯、车内其实就是60-70度左右了。所以说其实像我们这些刚才说到的热射病真的是今年的关键词，死亡率超过了50%。它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那种，就是身体的产热散热完全失衡，
0: 嗯，
1: 体温能够飙到40度以上，意识模糊，那真的是要命的。所以说千万别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对，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能够扛过去的啊、嗯、咱们和大自然还能硬刚吗？就是可能我们听众里肯定也有不少的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啊，比如说快递小哥啊，环卫师傅啊，建筑工人啊，就是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多带点水在身上啊、嗯、水里可以少加一点盐啊，别等渴了再喝，那会儿身体真的是已经缺水了。还有就是安全帽，什么避孕袖啊，该带带，真的千万别嫌麻烦啊。
1: 是的，其实我发现我们电视台的那个快递点的小哥就装备很齐全啊、嗯、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说话，他还说就是宁可要捂出汗也不能晒破皮，就这句话可能话糙但是理不糙。
0: 嗯，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大家这个真的是得给把自己给照顾好了、嗯、所以今天呢进入到三伏天之后，今天算是三伏天的第二天了，来和大家聊聊啊夏天的一些怎么说呢，我们的续命神器啊，怎么凉快怎么来啊，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都可以咱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欢迎各位来参与留言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呢，其实无论是从我们的智喜昌大桥过来，还是从三峡大道过来呢，其实双向上再往下穿通道方向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具体大家都集中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这一侧呢，在我们的下穿通道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而在另一条车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主要是汇集在清江大厦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目前来看辅路上的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在快速路上其实双向上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所以说如果您是没有选择到我们的下穿通道行驶的话，其实您选择辅路行驶也比较方便。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整体沿线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很低，我们可以发现从华翔过来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并不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体育场路，目前呢您从华翔方面还没有行驶到我们的体育场路来，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整体上通行条件其实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呢，您主要是要关注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葛六方向的，可能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还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再把视角往港窑路方向延伸，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了。目前在这个路口，港窑路往运河名都方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的。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八里香颂的门口，可能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您如果是要在这个路口继续直行上桥，或者是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行驶呢，都要请您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在桥下的路面是在进行施工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选择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这个三伏天里，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
3: 是的，三伏天里这个天儿啊，真的是逐渐越来越热了。大家每天早上出门呢，可能都会给自己来一个防晒3件套，甚至是4件套、5件套啊。这个防晒措施呢，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男生，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意识稍微差了点。
1: 是的，就拿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算是比较精致的，但是其实对于防晒来说，我是没有概念的。可能在出门的时候，我就想，第一我懒得涂防晒，第二我觉得又戴帽子很麻烦，第三我就觉得打伞很难收纳，所以说我就想着出门就可能找个地方避一避，躲一躲就行了。但是其实好像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
3: 事实上其实你在户外待着，根本没有地儿可以让你去避，让你去躲。
1: 对，而且你就算避在，就像我们前天拍那个视频一样，就算你避在那个桥洞下面，
3: 桥墩下边，
1: 桥墩下面，
3: 你看起来是阴凉的，对吧？
1: 对，但是风一刮，就是让你就刮得很不体面了，就是
3: 你
1: 的汗就突然就冒出来。
3: 你走在地上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地上是在反射一股热量到你身上的啊，你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真的那一天就有热怒症，就是一出门
3: 热怒症。哎，你是起了一个新词儿吗？
1: 不是啊，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刷到的视频。

0: 看一般里面是有这种东西叫热怒症。
1: 你看嘛，我不是年轻人，所以我就刷不到，我都不知道这个词，大家又学会了吗？年轻一下叫热怒症啊。
0: 就有的时候可能在室外的时候，就是室外跟室内是截然两种相反不同的心情，就在室内你可能还是个翩翩君子啊，温润如意，但是你一到外面，一到出门，你就会发现情绪也变差了，脸色也变不好了，脸上的妆和油也都混到一起了，就心里会特别难受。
1: 对，特别是那个身上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如果说你说啊，光是热，但是身上是干爽的，我觉得这个能再舒服点啊。但是又热，身上又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就觉得很不爽了，就会有热怒症了。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说他们在夏天有很多续命神器，是第一个是办公室的冰箱里的冰西瓜。
1: 不是，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是觉得特别羡慕一个事儿，就是你办公室里为啥会有冰箱呢？咱们办公室里会有冰箱吗？
0: 小冰箱可以啊，就像卧室那种用的，可以冰镇。
1: 我觉得有办公室有冰箱，在夏天来说都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不光可以冰西瓜，你可以冰
0: 个冰手，
1: 对，你可以不是，你可以冰各种小甜水儿
0: 啊，
1: 然后饮料啊、汽水啊，不都得喝冰的吗？那常温的简直就在喝温开水啊。
0: 还有一个朋友他，哎，我觉得他说的还很有禅思嘞。他的续命神器是家里面那只永远趴在瓷砖上的猫，看着他就心静自然凉
1: 啊，就是。看到这种悠然自得的这种
0: 是的
1: 人和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像这个生活也还挺平静的吧。我觉得真的这个答案我真的得给满分。小时候就老听到这个，我奶奶特别喜欢对我说心静自然凉，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怕热，特别爱流汗的一个小孩，所以一到夏天我又觉得特别难受啊，我奶奶就老对我说心静自然凉。哎，其实你知道吗，这句话真还有点科学依据的。
0: 是的，
1: 因为人是在平静的状态下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就会慢一些，产热就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会儿对于大家的这个问题来说啊，是你早上你开车你在路上排着队
0: 下来了，
1: 对，前面可能你还偶尔遇到个加塞儿的啊，后边还有人按喇叭催你，你说你那心率能平静的下来吗？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难呢，对于这会儿出门在外的朋友来说。
0: 是的，但是呢其实出门在外的时候真的还是要保持冷静，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最近
1: 这句话你好爱说啊，控制车速，
0: 控制
1: 车
0: 距，控
1: 制车
0: 速，
1: 然后注意提前变道。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这么说吧，是注意提前选择车道，
0: 变更车道，一定要注意右转，哎，还有很多吧。
1: 就是你这样的词儿还有挺多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因为这几天我就发现在特别是在快速路上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事故的，所以说真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好心理量，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都跟自己这样说。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说在路上能够做到啊，稍微平静一点的话，可能真的也还就没有那么热了。但是我觉得光说不行，咱们还得动点真格的，比如说在吃这个事儿上啊，咱们就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到了三伏天的话呢，你朋友圈里你可能就开始各种吃三瓜喝三豆了啊。三瓜是什么，哪三瓜呢，就是冬瓜苦瓜丝瓜，三豆呢就是绿豆红豆赤小豆。这些冬里啊，这些东西确实就是利水渗湿的啊，但是咱们也别神化它。您要是天天拿苦瓜当饭吃，我觉得这胃可能就开始先反抗了，受不了了。
0: 其实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呢其实脾胃比较虚，而姜能够温中散寒，所以说如果你是热性的体质满脸长痘，那么喝姜茶就是火上浇油了，所以说在我们吃的方面也要注意。而且呢很多人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出门啊，以及在夏天的行车当中都会觉得是不是衣服穿得越少越凉快呢，很多男士特别这样觉得，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当气温接近或者超过体温的时候，皮肤会直接吸收外界热量，反而比穿着衣服更热。而且浅色衣服虽然能够反射阳光，但是也会反射掉身体发出的红外线，深色衣服吸热，但它也能吸收身体的热辐射，所以说最科学的是穿宽松的透气的棉麻或者真丝材质，颜色选择浅色，既防晒又透气。
1: 我觉得这个穿衣服这事儿真的是在夏天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过啊，还都挺有讲究的啊。
0: 是的，
1: 包括可能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所以咱们还是要稍微辩证一点看，不论是穿衣服啊，还是吃一些东西啊，就是还有一个说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什么降温喷雾啊，
0: 对，
1: 还有类似于那种什么降温湿巾啊，就是说你往衣服上一喷啊，就是凉飕飕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提个醒儿啊，这些喷雾里面它为什么能快速降温呢？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酒精，因为大家知道酒精在蒸发的时候它是能够带去一些热量的，所以如果说你喷在皮肤上或者喷在衣服上，你靠近火源的话，那就相当危险了。而且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喷的啊，如果说被对着脸喷，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成分，如果它真的是能够快速降温的话，说不定还会突然对你的这个脸部比较脆弱柔弱的眼周啊产生一些损伤，所以咱们在要清凉的同时呢，安全也得特别注意一下。
0: 对，那说到安全呢，其实也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车里面的隐形炸弹啊，像很多人开车的时候车里面都会放打火机啊、香水啊、充电宝呀、老花镜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其实车内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有些人问为什么老花镜也不能戴呢？其实就是老花镜和矿泉水瓶它们是能够聚焦阳光引燃座椅的，这不是开玩笑。所以说防暑不仅仅是防人，还是得防车。
1: 所以说前两天还看到新闻报道说哪个地方啊有一辆车又自燃了，就是因为它中控台上放了瓶香水。这话其实咱们每年到一到夏天可能又得唠叨几句啊，中控台上你别放这些东西啊，什么香氛呐、还有那种玻璃容器呀、矿泉水瓶儿啊，还有也别把一些就是压力特别大的一些罐装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压力喷雾啊、防晒的喷雾，这个是夏天可能经常用的，但咱们也别放车里，因为它温度高的话呢，真的就是它那个压力过大会也容易产生一些爆炸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发胶啊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喷雾啊，大家用的时候真的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是的，而且要怎么样发现这些车里的隐藏的隐患呢？其实我觉得是要一双好的眼睛以及好的视力的。而且呢，如果您是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呀，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如果您是想摆脱眼镜的朋友们，上班族请您注意了。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眼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1: 是的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眼部啊，自己无论是想做检查还是做摘镜手术呢，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来稍微提前的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的手术类型很多，比如说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术啊，这样的术式也很多，医生都会一对一的对你讲解适配的方案。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之前也去检查过，因为我天生的那个眼角膜都会比较薄一些，所以我肯定就做不了什么全飞、半飞这样，只能做 ICL 晶体植入。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这个手术呢是微创舒适的，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呢，大家可以到院享受专享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和您一起同行，他们以专业的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